0: 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

0: 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0: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2: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3: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100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4: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5: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7: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8: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烧，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9: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0: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

0: 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8: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5: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9: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1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4: 截止2026年一期

0: 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时延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行吗？
6: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5: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9: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五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3: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三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9: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9: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3: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9: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1: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 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专栏从历史中走来，讲述古曲扎巴老人18年风雨无阻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故事，展现高原群众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
5: 龙一报道，策马巡边护万家。
4: 国庆佳节，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官兵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全天候守护高原安宁。
5: 精彩桑日直通车试运行，游客畅享桑日一日游。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浓浓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感受古曲扎巴老人用18年风雨无阻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质朴行动，展现高原人民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5: 晨光下，当热拥错，漾起波澜。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的一处小院里，伴随着嘶哑却深沉的国歌声，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升旗的人叫古曲扎巴，今年72岁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国旗老人。老人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已经整整18年，这份执着的坚守始于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万众振奋的盛夏。古曲扎巴
6: 他是因为哪里你当家面去买街那么街别给在街人我所以呢，
7: 那时我收听收音机，得知2008年8月8号将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也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就从2008年的3月份开始准备旗杆等等，在8月8日当天早上8点，我升起了第一面国旗，国旗飘扬在空中，也飘扬在大家心里。我希望引导更多的人热爱祖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5: 这位出生在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老人，经历过新旧西藏两重天。在他记忆中的旧西藏，没有平坦通畅的公路，没有灯火璀璨的村落，更没有安居乐业的安稳生活。古曲扎巴，
6: 西藏给行政人们给对照可能恰恰呢
7: 小时候的生活特别苦，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压迫深重，底层百姓毫无尊严，人们一年四季辛苦放牧，却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破旧的帐篷就是全部家当，病痛缠身也无处医治。
5: 西藏民主改革后，希望的曙光照亮黑暗，一段温暖的经历让他真切读懂时代的变迁，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便在心底悄然生长，历经数十载岁月，最终化作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古曲扎巴，
6: 行政制作家也让新竹他们呢，得给那老部党部的的新东西。
7: 我们好不容易迎来了民主改革，日子终于有了盼头。曾经的农奴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牲畜。1968年，解放军来到我们村，帮老百姓耕地、收割，帮着做了很多事。当时一位指导员送给我一张领袖像和一个五角星，我非常珍惜，到现在我都留着，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5: 从饱受压迫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安居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代变迁的印记深深刻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份看在眼里的幸福，也化作心底沉甸甸的感恩。数十年间，古曲扎巴和家人始终坚持收藏领袖画像、红色典籍、纪念徽章等。日积月累，家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红色陈列款。

0: Яа нэг зоо юм яа ма та сүм үх гэдэг та нэг лэн чатаа. Тэ чатаа.
1: 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一面大号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这份特殊的藏品来自2017年古曲扎巴入选中国好人榜后的北京之行。走出高原，俯瞰盛世华夏，让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盛，也让他对家乡数十年的新旧更迭、名声巨变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切的体悟。古曲扎巴。
2: 在天安门广场头嘞，大家正来的这通队呢，俺也给什么呢？主席去不去？
1: 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温暖。当时就买了一面国旗带回来，这也是我珍藏这面国旗的原因。这面从北京带回的五星红旗，既是一份珍贵的纪念，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2: 近些年，守好国旗、讲好红色故事，成为古曲扎巴新的坚守。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既会邀请群众、学生走进自家陈列馆参观，也会奔走在村庄和牧场间开展红色宣讲，老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新旧变迁，娓娓讲给耄耋老人，讲给壮年老弟。 讲给智能孩童，岁月染白了古曲扎巴的发丝，他的脚步也日渐蹒跚，但那颗赤诚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升旗、收藏、宣讲，古曲扎巴在平凡日子里的每一份坚守，都深藏着对党和祖国质朴的感恩。古曲扎巴。
3: 虽然我现在年纪也大了，但只要我能动，都会坚持升国旗，还会力所能及的服务群众，继续发挥余热，做出自己的贡献。日喀则市定界县琼斯乡，平均海拔4500米，边境线长且地形复杂。常年以来，边境派出所民辅警、乡镇干部组成护边员。
1: 在这里策马巡边守护国土，以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请听录音报道：策马巡边护万家。琼斯藏语意为“大鹏鸟之巅”，全乡平均海拔超4500米。才进入十月，这里已是寒风呼啸，冷气袭人。集结整备后，琼斯乡马背巡逻队开启了一天工作。
4: 清脆的铃铛声悠悠回荡在寂静山谷，巡逻队队长琼资乡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吴宗成。
5: 我们现在一共是10匹马，主要就是边境派出所、琼资乡政府工作人员，还有辅警构成。这里的地理条件所限制，只能骑马或者是采取人巡跟马巡的方式。
1: 随着海拔持续升高，凛冽山峰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队员们骑着马穿行在连绵山谷之间，目光细致地扫过沿途每一处角落。巡逻队队员琼资乡边境派出所民警杨凌军：
6: 骑巡的时候，遇到突发的天气，下雨、下雪就会比较冷，会进度比较慢。
1: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山间湖泊的水量细微的波动，直接关乎。 下游村落的防汛安全和群众安全，观测湖泊水位就成了巡逻队工作的重点之一。巡逻队队长琼资乡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吴宗振：
7: 用无人机巡视的，因为这个水湖面它已经到边上了，所以我们还要经常来观测。
1: 路程走到大约一半，队伍来到了战队次人老人的牧场。 老人早已提前升起火，烧好开水。原来老人平日里买东西不方便，生活用品便由巡边队顺路捎上去。巡逻队队员琼资乡边境派出所民警马琪琪：
8: 就去他们家里走访拍场，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的，挺幸福的。
1: 一次完整的巡边路，路途遥远，全程或是徒步，或是骑马，体力消耗极大，寒来暑往。
8: 四季更迭，
1: 琼资乡马背巡逻队的队员们日复一日巡边，从未间断。
8: 巡边护边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会守好国土。我觉得巡边的意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多巡一次边，多走两步路，心里也踏实一点，然后祖国的边境也就更加安全稳定。
9: 我们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万家灯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5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西藏各族人民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文章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西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爱国底色，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守护家园的历程中，淬炼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生动印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文章说，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居民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捍卫国土的爱国丰碑，打响了两次英勇悲壮的抗英保卫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西藏各族儿女心系家国，主动投身全民族抗战洪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历史昭示，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良爱国传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生动实践，守好国土，守护家园，团结奋进，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4: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万家团圆，但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们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全天候守护高原安全稳定。听听报道。
5: 海拔超过4200米的羊八井隧道群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作为京藏铁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进出藏人员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国庆假期，进出藏列车班次加密，通行流量大幅攀升，线路安防压力持续增大。担负执勤任务的官兵克服气候影响，采取定点值守、分段巡查、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出入口、铁路沿线、山体边坡防护设施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每一趟列车顺利通过。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战士姚明浩：
6: 高原上风大缺氧，但我的岗位就是站位，坚守就是使命，守护好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5: 国庆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迎来高峰，执勤官兵增派人手，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执勤方案，密切关注进出港通道、航站楼广场、安检外围等重点区域，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准备，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祥和的节日出行环境。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排长刘小佩：
7: 国庆期间，我们针对性加强了机场的执勤力量，加大重点区域巡逻管控，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高高兴兴来到西藏观光游玩，这就是对我们执勤工作最大的肯定。
5: 布达拉宫广场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庆祖国华诞。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过节，执勤官兵坚守核心哨位，严谨履职，全力维护公共秩序，并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排长魏肖鹏：
6: 站在广场哨位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内心充满了荣誉感。我们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守护一方祥和安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国庆假期正在试运行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车专线吸引了众多游客，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
1: 本台记者带路一大早就守护在始发站，打算亲身体验这趟专线。
8: 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1: 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

0: 惬意，游客们对本次旅程充满期待。游客梁秋明：
1: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这个活动嘛，刚好国庆期间来感受一下，我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0: 一路欢声笑语，风光相伴，直通车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的打卡地四经拉措。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的静谧与圣洁。游客黄上堂：
2: 来到这个斯金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是天气变化比较多。它的特点，栈道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不虚此行。
0: 离开斯金拉措，车辆途经功德林草原，放眼望去，辽阔无垠的高原草甸铺展在群山之间。短暂停留后，专线大巴继续前行，抵达沃卡温泉。雪山环绕，温度适宜的泉水让奔波半日的游客赞不绝口。游客高露：
3: 这一站很贴心，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泡这种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0: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体验独特的高原之旅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继续前行。本台记者带路。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帕竹葡萄种植基地。
5: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葚浓纹缕融合的鲜活活力。
6: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4: 好。
0: 游客们下车后纷纷进入采摘园，
4: 这个、
0: 采摘葡萄。
7: 非常甜，非常甜。
0: 结束旅程，大家纷纷表示这趟玩的尽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本台记者带路。
4: 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葚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葚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葚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0: 游客史建兴：
8: 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玩的舒心。
0: 据介绍，由山南市桑葚县全新推出的这条专线，串联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串点呈现，打造了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葚美景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桑葚文旅局副局长格桑答话：
9: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葚，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0: 今年拉萨市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来，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的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提升旅游枢纽综合服务水平。请听报道。
11: 拉萨市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一号仓西藏特产店总经理刘翔：
12: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N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11: 拉萨市还持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行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特色产品，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还会到各门店进行现场展演，让特产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梦之舞艺术团演员央吉：
13: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

0: 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1: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一级调研员次仁央宗，
2: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现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医疗服务项目全覆盖，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近期，纳曲市安多县有序组织各村放牧点开展羊毛集中采收工作，确保羊毛应收尽收。采收后的羊毛经过统一晾晒、整理规整后，将集中售卖。
4: 日前，山南市加察县举办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演讲比赛，选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基层岗位、乡村变迁等亲身经历，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生动展现加察县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图景。
5: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组织开展红色铸魂、非遗润心、安全护童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卡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展览馆，聆听红色故事、厚实家国情怀，沉浸式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和藏文书法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4: 日前，昌都市内乌旗县在重庆广场举办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现场设牦牛美食品鉴区、农畜产品及非遗展销区、文艺展演区、民俗互动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吸引众多群众游客。活动以美食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以产业促发展，进一步擦亮内乌旗文旅名片。
6: 理论与实践，
4: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七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把基层夯实就能直通老百姓。这一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我们党扎根群众的政治本色以及重基础固根本的执政智慧。抓基层打基础，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关乎党的执政根基牢固，夯实基层基础才能发挥好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抓基层通民心惠民生》，文章说，作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我们党拥有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这些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深深嵌入社会基底，扎根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街道社区、楼宇商圈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落地生根，党的温暖就能传递到千家万户。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联系服务群众，只有懂做、善做、勤做群众工作，才能厚植党的群众基础。唯有深深植根于人民沃土，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基层党组织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等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矛盾问题越来越复杂，更加需要持续建强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其真正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策、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干部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基层干部既要练就能担事扛事的铁肩膀，敢于触碰矛盾，勇于破解老大难问题，也要运用好治广大而尽精微的方法论， 练好绣花功夫，在田埂上听鸣声，在小巷里问冷暖，从细微处体察民情，抓住群众核心诉求，注重精准施策，不搞大水漫灌，耐心细致坐实民生小事，化解问题矛盾，夯实基层，更好通民心，惠民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的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面对基层治理的新情况，要运用新思路新方法破解问题矛盾，要善用新的技术手段感知社情民意，结合地方实际找准创新的切入口，让创新真正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畅通群众评价反馈渠道，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标尺，让基层治理创新始终跟着民心走，围着民生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亿多党员的大党，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要各尽其责，把为老百姓服务的事情真正办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增强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担当和本领，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5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善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6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北部和中部、那曲东部和山南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0到14度。那曲晴转多云，0下5到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5到16度。乃东区多云，5到17度。狮泉河晴，0下2到12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5到12度。改泽晴转多云，东风4到5级，0下3到10度。普兰晴转多云，东风3到4级，0下4到5度。深扎晴转多云，0下5到6度。安多晴转多云，0下6到4度。当雄多云转晴，0下5到8度。索县晴转多云，0下2到9度。嘉里晴转多云，0下5到9度。丁青多云转雨夹雪，1到11度。洛龙多云转小雨，3到12度。芒康中雨转小雨，0到7度；左贡中雨转小雨，0到7度；察隅阴转小雨，7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16度；米林阵雨转多云，7到15度；加察多云，5到21度；浪卡子多云，0下2到10度；江孜晴转多云，0到13度；南木林晴转多云，0下1到13度。应日晴转多云，0下4到12度。帕里多云转小雨，南风3到4级，0下3到9度。措那阵雨转多云，0下2到8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11度。龙子阴转多云，0到14度。班戈晴转多云，0下8到5度。拉斯晴转多云，0到14度。尼木多云转晴，0下1到16度。
4: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10月6号，昌都战役正式打响，人民解放军部队分南北两线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地区发起进攻。这场战役历时19天，歼灭藏军主力，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西藏和平解放奠定重要基础。
1: 1976年10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标志着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结束。

0: 大家好，我是西藏马拉松运动员次仁措蒙。这些年来，我们西藏的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不管是训练条件、后备人才培养，还是运动员竞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身处亚运会赛场，我内心倍感自豪。在此，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家乡西藏发展越来越好，各族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扎西得乐。
1: 大家好，我叫李新斌，是青藏铁路堆轮段的一名护路队员，我的岗位就是日夜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巡查隐患，值守盯防，守住这条高原田路的平安畅通。这些年看着铁路设施越来越完善，管理越来越规范，高原的护路条件越来越好，我心里特别的自豪。至此国庆佳节，祝伟大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一定守好天路，站好每一板钢。
2: 我是陈诺，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现服务于西藏住建厅暨财法规处，主要协助做好计划财务、法规审查等辅助工作。近年来，西藏住建事业蓬勃发展，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行业法制化水平不断提升。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祝愿西藏住建事业越来越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次央，日常在社区健身站点和基层一线带领大家科学锻炼，组织健身活动，普及运动健康知识。这些年我区全民健身气氛越来越浓，健身设施越来越多，大家从想锻炼到会锻炼，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也不断壮大，服务更贴近群众。至此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大家国庆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得乐。让我们一起科学健身，乐享生活，以健康体魄共祝祖国好。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5: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6: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7: 我是胡博。国庆假期还在继续，近期我区气温变化明显，昼夜温差有些大，自治区气象台呢也预报了未来几天部分地区会迎来阵雨阵雪，高海拔区域还有大风降温，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有车的朋友也很关心油价动态，下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国庆假期还在进行中，不管是自驾游玩还是日常通勤的小伙伴，先来了解天气出行消息，出门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天我区西部晴天居多，东部会迎来阵雨，全区空气质量都是优。具体到城市而言，今天拉萨多云转晴，3到15度，日喀则晴转多云，-1度到14度，林芝有阵雨，6到17度，昌都阵雨2到11度，温度真的降下来了，可别再穿薄薄的单衣出门，建议大家安排上厚外套。 一定要做好保暖，谨防感冒。拉萨日喀则紫外线依旧有些强，防晒千万不能偷懒，记得涂抹防晒霜，防寒防晒两手抓。林芝，昌都有阵雨，路面容易湿滑，开车的朋友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雨具一定要随身带。西西再给大家画一下重点，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后面天气变化比较频繁。今天到八日，林芝、昌都、山南南部等多地多云，伴有阵雨或者降雪，局部会出现中雨雪。重点关注九到十一日，阿里、那曲部分高海拔区域会迎来中到大雪，雨雪过后气温直接下降三到六度，局部降温甚至能达到八度。十二到十三日，阿里那曲一带还会刮起七到九级的大风。在这里提醒农牧区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雪灾、防冻害的准备。高海拔地区雨雪天气，路面很容易积雪结冰，自驾跑长途一定要格外留意路况，注意行车安全。聊完天气，再来给开车的朋友们说个好消息，油价快要下调了。刚过去的九月，油价连续两次上涨，不少车友直呼加油心疼。下一轮油价调整时间定在十月十五日24时，按照目前的预测，油价大预计下调约210元每吨，折算下来每升大概降0.16到0.19元。如果近期没有跑长途，油箱里面油还比较充足，可以等到15号调价之后再去加油，能省下一小笔开销。但是正在国庆自驾出游，油箱快要见底的朋友就别硬等降价了，该加油就加，避免半路没油，得不偿失。
6: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中央政法委正式发布授牌命名决定，公布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创建名单，山南市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林芝市朗县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区。本次示范创建由中央政法委联合多部门统筹开展，历经自主申报、逐级审核、专业评估、社会公示等多道严格程序。9月18号至23号，拟命名名单面向社会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征集社会意见，最终全国共确定60个示范市、160个示范县区。
7: 近日，记者从政协第十二届西藏阿里地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阿里地区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7.1%，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04%，第二产业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长96.5%，工业增长的含锌量持续转化为含金量，两铜两锂撑起工业增长半边天。
6: 近年来，林芝市聚焦偏远地区用电短板，持续推进电网提质扩容，不断延伸供电覆盖范围。随着波密康裕35千伏输电工程建成投运，林芝市7个县区、56个乡镇、507个村居实现大电网供电人口全域全覆盖，惠及群众23.89万人，破解高海拔偏远乡村供电不稳、电力短缺等民生难题。
7: 近日，那曲市山楂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项目依托中信援藏帮扶资金实施，建成风光储一体化供电系统，有效破解高海拔偏远牧区供电不稳难题，补齐牧区能源短板，切实改善牧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以绿色能源赋能牧区高质量发展。
6: 国内方面，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7: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大地正在上演一场流动的盛宴。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史新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连续3天突破3亿人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在这个假期来到中国，过一个中国节。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日，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到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超70%享受免签入境便利。10月4号，横琴口岸单日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的新高。中国游为何在世界持续火爆？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这背后的原因与政策支撑。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其中，截至8月底，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比上年末净增35.7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占比较前七个月提高0.3个百分点。
7: 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今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办好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同时指导就业资源薄弱高校制定房企拓岗方案，面向专精特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等定向拓岗，对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挖掘就业新赛道。
6: 国际方面，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4号在马来西亚福隆开赛。中国队以116-30大胜东道主马来西亚队，收获开门红。本届赛事共有8支球队参加，分为2个小组。中国队与日本、中国台北和马来西亚队同在 B 组。根据赛制，2个小组的头名球队直接晋级4强，小组第二和第三名球队则通过交叉淘汰赛争夺另外2个半决赛席位。
7: 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日前在埃及阿拉曼新城举行，与会人士普遍认为，推进非洲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凝聚共识，更要发挥非洲国家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释放内部合作潜力，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领域推进具体项目和取得实际成果。论坛期间，非洲各国政要和企业家还围绕农业、能源、矿业、汽车、数字技术和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讨论。
6: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
7: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 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
8: 我是卓玛拉嘎，来自林芝波密，是一名摔跤运动员。如今高原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家乡的道路、教育、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追梦的广阔舞台。作为高原儿女，我会继续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家乡争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在这里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西藏的明天越来越好。扎西德勒。
9: 我是青藏集团公司拉萨车站贾可可。在这举国同庆、祖国华诞的时刻，作为一名基层铁路工作者，我想用最朴素的行动向祖国表白。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在青藏铁路的第一线，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好这条高原人民的幸福路、团结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雪域高原的天路越修越长，载着各族儿女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丹增静美。投身演艺这些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行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同时我也亲眼见证了我的家乡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从交通出行还是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带给我们很多机遇，也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去讲好家乡的故事。今天是新中国成立的77周年，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衷心祝愿我的家乡西藏发展得越来越好，人民幸福安康。
4: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

0: 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胡博。这几天正值国庆黄金周，中国呢正在上演一场大规模的人口大流动。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史新高，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连续3天突破了3亿人次。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加入了这支流动大军，他们飞越大洋，穿越国境，选择在国庆期间来到中国过一个中国节。中国游为什么会在全世界持续火爆？火爆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和政策支撑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1: 我们先从一只熊猫说起啊。9月底呢，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熊猫快递号专机，飞行约16个小时，从四川成都抵达了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转运至了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而在大洋彼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美总站的熊猫爪爪工作室顺势发起了跟着熊猫游中国的话题互动，发布一系列熊猫相关以及中国文旅科技中美人文交流的内容，引发海外网友的热烈参与。截至目前呢，这一话题在海外的总浏览量已超过5400万人次，互动量达到27万次。
1: 这其中呢，最打动人的正是正在隔离检疫的大熊猫福双憨态可掬地看着镜头吃竹子的一个视频。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这个话题啊，在社交平台脸书获得了近50万次的浏览。另一条邀请网友到成都看大熊猫的短视频呢，也在脸书获得了310万次的浏览。有网友就感叹说，因为一只熊猫，对中国的好奇心是被彻底点燃了。
2: 跟着熊猫游中国就像一扇窗口，让海外网友透过它看到了一个具体鲜活有意思的中国。可以说近几年的中国游热度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个小故事里汇聚成潮的。
1: 那么这股热潮到底有多热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携程报告显示，这个双节假期，中国长假正在同时成为中国人出境看世界和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入境游保持双位数的增长，入境游一日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了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过了220%，火车票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170%。外国人来中国过国庆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潮流。
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免签入境这一项，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这就说明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已经是不用办签证，说走就走了。据中国经济网报道，这个假期俄罗斯以173%的增速跃居入境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增速均超过50%，张家界的入境游同比增速达到了129%。
1: 那么中国游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这背后的原因啊，可以概括为3张牌，也就是政策牌、体验牌，还有就是未来牌。我们先说政策牌啊，免签便利持续扩容。截至目前呢，中国已经对美国、俄罗斯、英国等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覆盖24个省份的65个对外开放口岸。相关国家的人员持着普通护照还有联程客票过境，可以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最多是10天。
2: 今年的8月20号，该政策适用国家又新增了吉尔吉斯斯坦和越南。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的适用国家也增加至了61国。此前中国还对加拿大、英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了免签。
1: 除了进得来呢，还要付得方便，买得痛快。离境退税新政落地1年多来呢，办理人数同比增长367%，退税商品销售额还有退税额同比增长90%。有媒体就报道，不少外国游客呢，人均带着3个空箱子来中国，他们不再只满足于看风景，而是把中国商品装进行囊带回家乡。这种购物潮正是支付便利化和退税政策直接催生的。
2: 我们再来说说体验牌啊，从看风景到过生活。有外媒观察就指出呢，外国游客的中国之行正在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向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坐上高铁感受中国速度，逛夜市尝一口地

0: 到小吃，住进民宿和房东聊聊家常，用一部手机完成订票、打车、支付等等。
1: 在海外短视频平台上 China Travel 的标签下面，外国博主用镜头记录自己在中国坐高铁、扫码点餐、夜游古城的第一视角，一条条视频啊，动辄就可以收获百万播放，真实的一手体验就是最好的种草。从看风景转向过生活，正是今年国庆 China Travel 在线热潮的一个鲜明特征。
0: 体验升级的背后呢，是一整套服务体系的完善。在近日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就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同比增长 20.8%。
1: 下一步呢，文旅部也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的去完善入境旅游的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等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展示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
0: 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就想问了，外国游客来了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不妨来看几个细节啊。在高铁上，时速350公里的列车平稳的可以立住一枚硬币，在街边小店，一部手机扫码几秒钟就完成了支付，在景区门口，多语种导览和快捷通关让语言和流程都不再是障碍。
1: 我国的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移动支付覆盖率全球领先，智慧口岸、多语种服务呢也在不断的升级，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正是中国游火爆的一个重要支撑。游客来了，不仅看得到中国，更用得上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游体验升级的底气所在。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国庆假期很多人出门游玩，喜欢拍照分享朋友圈，不过呢，有些照片可不能随便公开发布，稍有不慎就会泄露个人隐私。与此同时呢，假期的自驾长途出行的人是特别的多，长时间久坐开车潜藏着不小的健康风险。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去了解一下发朋友圈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长途出行的健康防护要点。西西来吧。
2: 我在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节日假期中的实用提醒。先来说说个人隐私安全，假期出去玩、吃美食、看美景，随手拍照片发朋友圈已经成为习惯。可有些照片真的不适合公开发布，一不小心就会泄露隐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西西也帮大家整理了几类尽量不要发朋友圈的照片。第一，家门钥匙的照片。现在手机拍照清晰度很高，钥匙纹路拍得清清楚楚，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可以凭照片复刻钥匙。第二，车牌、火车票、登机牌这类票据，上面有着不少个人信息，晒图记得打码遮挡。第三，身份证、驾驶证、护照、证件照片千万别直接往外发。第四，就是银行卡，卡号一旦泄露会有财产被盗的风险。第五，带定位的图片，发朋友圈记得把所在位置改成不显示，不要暴露自己的住址和即时行踪。第六，快递开箱照片，快递面单上有姓名、手机号、地址，要撕掉或者打码再分享。第七，老人和小孩的照片，尽量不要公开晒，实在想分享可以设置分组，只给家人朋友查看。同时，西西也给大家分享三个微信小设置，守护我们的隐私。可以关闭通过手机号搜索到自己的权限，关掉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把附近的人功能关闭，避免位置信息泄露。这些简单操作花一分钟就能设置完成。讲完隐私防护，西西再来敲个安全警钟。假期不少小伙伴选择自驾长途出行，长时间开车千万不要硬撑。这两天就有一条新闻，一位38岁的男士连续开车7个小时没休息，一开始只觉得双腿发胀、背部酸痛，误以为只是开车累倒了，谁知道病情快速发展，最后确诊高危肺栓塞，这可是会猝死的急症。好在经过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肺栓塞也被叫做沉默的杀手，长时间坐着不动，下肢血液流动变慢。

0: 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腿胀痛、胸闷、后背疼痛，千万别简单归为累到了，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最后，西西再嘱咐下大家，假期开心玩耍固然重要，但隐私保护和身体健康也不能松懈。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除了政策牌和体验牌三张牌里面，最让世界眼前一亮的呢是未来牌，也就是来中国看未来。今年以来，中国的先进制造频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出圈，中国生活在2050的这个视频斩获了142万次的播放。
2: 在中国最未来城市的4天，播放量也超过了500万，就连街边的一个带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呢，都凭着满满的科技感拿下了百万浏览量。如今呢，境外人士已经不满足于隔着屏幕围观，不少人选择亲身奔赴，在境外的旅游平台上输入中国科技游，从半日游到几天行程的产品呢，是十分丰富的。除了机器人展厅科技馆、无人驾驶出租车、 无人机外卖配送站、科技产品大卖场都成了行程里重要景点，而更高端的科技产业游呢，更是在海外企业的负责人和投资者中快速升温。
1: 有平台推出的6天上海杭州创新产业游产品呢，人均售价高达10000美元以上，距离开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已经全部的售罄。有的境外平台干脆直接以中国工厂游为命名，还专门为网友汇总了开放工厂参观的企业名单和预约策略。
2: 美国一个科技媒体在专题报道中就写道，几十年前怀揣抱到中就写道，其实年前怀揣抱负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与工程师参访目的呢，多是硅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转而飞往上海、杭州或者是深圳等地。专门为外国人提供产业游的一个中国旅行社呢，目前已经接待了超过2000位的境外游客。创始人就介绍，中国的电动车、新能源、低空经济、 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是客户最感兴趣的领域。从去年到今年，公司的项目增加了5倍左右，旅行团最多可达到100人，客户大多来自企业和行业协会。许多参谈的客户呢，还是带着真实投资和合作意向而来。有一位来自墨西哥零售行业的家族企业负责人，在参访一家机器人公司时，当场就提出了合作的意向。
1: 路透社在近期的一个报道中也写道，有人利用免签政策临时飞来中国，只为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找到能制造其下一代产品的合作方。来自法国的陈思佳呢，今年4月第一次参加了科创产业游，最近呢又报名了10月份的行程。他说，海外商界和投资者对中国产业的真实信息存在严重缺失。 而和中国企业一线从业者高管深度交流之后，他感受到中国产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落地。比如呢，一款新车从概念构思到量产下线，欧洲车企通常需要3到4年，而一家中国工厂呢，仅仅需要12到18个月。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助理教授袁绍玉认为，科技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名片。 这张名片的强大之处在于，不只是中国拥有高科技，而在于中国拥有设计、生产、物流、出口的完整生态，能迅速把科技转化为生活的日常，把创新制造基础设施、大众应用结合起来，效率极高，速度极快。他以深圳为例。 在相对不大的区域内呢，访客可以看到头部电动汽车企业、机器人初创公司、消费电子制造商和零部件的供应商，花3天了解创新的运作模式，收获呢比在手机或者是电脑上读几周报告要更加的多。有分析就认为，一种措施恐惧的心理正在出现，人们相信中国的科技生态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就会在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从为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来，到为探究中国打造未来的密码而来，世界眼中的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的创新实验室。 其实呢，来中国看未来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对全球供应链、创新链的一次重新认识。 当外国企业家站在中国工厂的自动化产线前呢，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还有开放合作的可能。当年轻。

0: 新的创业者走进深圳的产业园，他们感受到的是整个创新生态的脉动。
1: 有分析就指出，随着中国进一步放宽入境政策，提升服务水平，中国游的溢出效应还将持续显现。旅游旺起来，消费热起来，合作多起来，人流带来的是资金流、信息流和机遇流。
0: 说完了这中国游火爆背后的三张牌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开头的那只熊猫。其实呢，中国游的火爆还离不开人和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连结。在大熊猫频频扶霜抵美前后呢，一段美国退休教师在中国驻美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发言并接受总台采访的视频呢，引来了大量的网友留言。这位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的退休教师，几十年来呢，在中国的西北植沙种树。
1: 还有中美科研团队全球首次完成以灭绝古生物奥氏马完整形态复原的短视频。中美团队联合完成了骨骼结构还原与肌肉形态搭建，有网友就留言，中美开展这样的合作非常必要，希望能让灭绝的生物再回来。这些的民间故事呢，和频频扶霜一样，都是中国游热潮中最柔软也最有力量的部分。
0: 所以说游客为什么愿意来中国，说到底呢，是因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值得来，一个安全开放便利的中国方便来。今年的国庆假期，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全国口岸迎来了出入境的客流高峰，仅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就预计达到51.1万人次。各地边检机关也推出了更快捷的通关服务，从免签扩容到支付便利，从退税新政到你好中国海外推广，政策的一小步汇聚成了中国游的一大步。
1: 当然，开放是双向的，文化和旅游部同时表示将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持续做好出境游目的地的风险警示提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领事保护工作，让中国人安心走出去看世界，让外国人舒心走进来看中国，这正是中国游热潮最坚实的底色。
0: 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China Travel 的持续走红，入境游的目的地版图呢，也在不断的拓展，从国际大都市到历史文化名城，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把脚步伸向了中国更广阔的腹地。张家界、洛阳、成都、西安等地的入境数据是大幅增长，这就是一个生动的注脚。
1: 数据呢，也印证着这一趋势。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20%。有分析就认为，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入境游有望保持高增长态势。这个国庆黄金周正是观察中国入境游变化的最佳窗口。
0: 从一只岳阳的大熊猫，到一条穿山的高速公路，从一部智能手机走天下，到一条产线刷新中国速度，中国游火爆的背后呢，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是数亿人美好生活的底气，也是全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1: 国庆假期还在继续，此刻在世界各地的机场车站，在古城街巷、雪域高原、江南水乡，无数游客正在用脚步丈量中国。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踏上这片土地，亲眼看看一个古老又现代、传统又未来的中国。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翰。
1: 我是胡博。生活当中发生磕碰，人身财产受损，大家第一反应呢是找直接肇事者赔偿，可现实有些情况就比较特殊，孩子在外闯祸，员工工作期间发生意外，还有劳务派遣用工等等情况呢，这些场景下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不一定是谁动手就由谁负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来吧，西西。
7: 西西来了。生活里总会遇到一些糟心事，家中孩子闯了祸，雇人干活发生意外，与人发生纠纷动了手，出了事到底该找谁负责？很多人搞不清楚，总觉得谁动手谁就该全额负责。对此，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三章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就指出，很多时候动手的人不一定是最终赔钱负责的人。今天西西就结合各地法院的真实案例，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些特殊的追责规则。首先说家长最关心的未成年人闯祸谁买单。山东寿光有这么一起案子，课间的时候，一名学生拿自制的弹簧笔打闹，不小心把同学的眼睛扎伤致残。很多人说是孩子闯的祸，孩子自己负责，可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造成别人损害，由监护人也就是家长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最后法院判决伤人学生的父母承担70%赔偿，学校没能及时发现危险玩具，疏于课间管理，也要承担30%赔偿责任。就算家长觉得平时管教很严格，尽到了监护义务，也只能适当减轻责任，不能完全甩手不负责。很多家长还会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托管班照看。这里西西提醒大家，把孩子交给别人照看不等于监护责任直接转让出去，孩子闯祸主要还是监护人担责，受托人只有在自己有过错的时候才承担相应责任。再说说上班干活惹麻烦的情况，有一家物业公司的派遣保安在执行工作时和业主发生冲突，致人受伤。不少人以为保安是劳务派遣公司派过来的，就该派遣公司赔钱。可依据民法典规定，劳务派遣出事是实际用工单位，也就是物业公司优先承担赔偿，派遣单位如果存在选人培训方面的过错才承担对应责任。简单来说就是谁实际用人谁担责，员工如果上班期间闯了祸，由单位对外负责，单位负责之后再向有重大过错的员工内部追偿。不光是工作上班，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雇人干活，比如找师傅装修，请临时工帮忙也有讲究。山东东营有位业主雇佣吊车师傅作业，师傅操作失误给第三方造成财产损失，法院审理判决，接受劳务的业主要先行对外赔偿，如果干活的师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业主赔偿之后可以再向师傅追偿。但这里要分清劳务和承揽，如果是全包给装修公司，这种承揽关系工人出事一般由装修公司负责，只有业主选任只是出错才需要承担责任。还有一种容易忽视的情形，教唆怂恿别人干坏事也要担责任。烟台有一个案例，几个人起哄怂恿他人动手打架，最后造成对方受伤，法院认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要和实际动手的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不要以为没有亲自动手就可以置身事外怂恿别人伤人，同样要赔偿。西西在这里还要带大家了解两个常见误区。第一，孩子闯祸不是孩子成年之后自己负责，未成年阶段家长要对外承担赔偿。第二，劳务派遣不是逃避责任的借口，出事不能直接推脱给派遣公司，实际用工单位要负责。因此如果生活当中发生意外，大家要看清责任主体才能找对人维权，遇到复杂情况保留证据，及时寻求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0: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我区于2025年底全面启动市场退出工作，稳步推进强制注销、吊销、强制清算、破产退出等多渠道退出。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各类经营主体退出5.46万户，其中纳入另册管理4.66万户，吊销营业执照928户，强制注销7001户，强制清算11户，破产退出1户。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全区住建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持续净化建筑行业市场环境。本次线索征集重点聚焦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建筑垃圾处置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同时全面征集资质挂靠、倒卖职业资格证书、存在利益输送和失职渎职等问题线索。
0: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木梁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尾，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
1: 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动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深入实施全民健康提升行动，持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医疗保障更加普惠、可及、有力。据统计，上半年该地区健康体检58582人，体检率达到75.51%，组建103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424名医护人员参与签约服务，签约70980人，其中重点监测对象入户核实率、签约率、随访率均保持在100%。
1: 近日，山南市应急管理局邀请国内科研力量组成科考组，深入洛扎县错那市开展冰湖炼生灾害现场科学考察。科考组实地踏勘了当格错、叠嘎错、公章错等5座重点冰湖，围绕冰湖天然坝体结构稳定性、冰崩岩崩外部扰动效应、灾害链传播放大规律、风险评价与多元协同监测预警技术等重点课题，开展实地勘察和科研攻关，并取得多项阶段性成效。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精彩桑日旅游直通车开启免费试运行，打造精品一日游环线，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该专线将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天然温泉、帕竹葡萄种植基地等景点串联，让市民游客一站式领略高原湖泊、草原风光，体验温泉休闲、葡萄采摘等项目。专线的开通旨在降低游客出行门槛，盘活分散的文旅资源，带动当地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助推县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金秋时节，丁青县抢抓高原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调度组织机械科技等力量，全力保障青稞等秋粮及时归仓。据了解，今年丁青县粮食播种面积13.41万亩，粮种推广面积8.2万亩。

0: 而9万亩，青稞平均单产超过643斤。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 日前，日喀则市定日县举办为期30天的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此次培训创新推行三段式教学，采取县委党校本土教学、北京大学异地研学、市委党校专题实训的模式，通过理论讲授、现场观摩、案例学习、研讨交流等形式，提升青年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
0: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改则县支行先遣乡惠农服务站正式揭牌，标志着先遣乡普惠金融服务阵地建成投用，打通牧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该服务站可办理转账缴费、惠农补贴查询、农户贷款咨询等基础业务，还将常态化开展反诈、反假货币、存款保险等金融知识宣传，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实现小事不出乡，金融就近办。
1: 国庆假期还在继续，近期我区的气温变化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自治区气象台也预报，未来几天部分地区会迎来降雨降雪，高海拔区域还有大风降温，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加留意。另外，有车的朋友们也很关心油价动态，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国庆假期还在进行中，不管是自驾游玩还是日常通勤的小伙伴，先来了解天气出行消息，出门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天我区西部晴天居多，东部会迎来阵雨，全区空气质量都是优。具体到城市而言，今天拉萨多云转晴，3到15度，日喀则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14度，林芝有阵雨，6到17度，昌都阵雨2到11度，温度真的降下来了，可别再穿薄薄的单衣出门，建议大家安排上厚外套，一定要做好保暖，谨防感冒。拉萨、日喀则紫外线依旧有些强，防晒千万不能偷懒，记得涂抹防晒霜，防寒防晒两手抓。林芝、昌都有阵雨，路面容易湿滑，开车的朋友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雨具一定要随身带。西西再给大家画一下重点，自治区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后面天气变化比较频繁。今天到八日，林芝、昌都、山南南部等多地多云，伴有阵雨或者降雪，局部会出现中雨雪。重点关注9到11日，阿里、那曲部分高海拔区域会迎来中到大雪。雨雪过后，气温直接下降3到6度，局部降温甚至能达到8度。12到13日，阿里那曲一带还会刮起7到9级的大风。在这里提醒农牧区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雪灾、防冻害的准备。高海拔地区雨雪天气，路面很容易积雪结冰，自驾跑长途一定要格外留意路况，注意行车安全。聊完天气，再来给开车的朋友们说个好消息，油价快要下调了。刚过去的9月，油价连续2次上涨，不少车友直呼加油心疼。下一轮油价调整时间定在10月15日24时，按照目前的预测，油价大预计下调约210元每吨，折算下来每升大概降0.16到0.19元。如果近期没有跑长途，油箱里面油还比较充足，可以等到15号调价之后再去加油，能省下一小笔开销。但是正在国庆自驾出游，油箱快要见底的朋友就别硬等降价了，该加油就加，避免半路没油，得不偿失。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国补和地补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的消费活力。在山东济南，市内真冰场馆为市民休闲消费带来了全新体验。 当地还持续

0: 通过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的消费模式。在广西柳州，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人们在观影中乐享文化盛宴，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的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惠及群众超过2700万人。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问题1455件，罚没款超过3100万元。
0: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的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的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
1: 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加快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0: 记者4号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此外，国庆假期前夕正式面向观众开放的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馆和雪山草地祭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两大专题展假期期间吸引众多参观者参观，两大专题展的推出为节日参观增添了特殊意义。
1: 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0: 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资管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产品总规模达到88.37万亿元。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极地考察破冰船日前顺利完成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全球典型的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调查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在北极高纬度密集冰区开展海底地震与电磁联合探测的技术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0: 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的加格达旗北疆驻防各项任务，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战任务。在4个月不间断驻防实战中， AG-600 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有力遏制森林火灾的蔓延风险。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日前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两卯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日前在德国埃森市举行，来自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携手登台，用音乐传递友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共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中德各界约200名观众观看演出。
1: 当地时间10月3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除了开展医疗服务外，还将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进，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与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上出炉，参选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于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
1: 德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还强调了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
1: 阿根廷政府日前推出一项投资换国籍计划，申请人出资数10万美元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南美洲的国家公民。该计划定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阿根廷经济部表示，该计划是阿根廷走向开放和国际融合的举措之一，希望借此获得国内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资金。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两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日前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声明表示，车辆遇袭时车上满载粮食等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且车身有明确的人道主义车辆标识。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对事件展开迅速公正的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是近期在苏丹发生的第二起联合国人道主义车队遇袭事件。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0: 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

0: 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10月4号，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
1: 斯洛伐克研究人员近期研发出一种由藻类等生物原料制成的生物塑料，希望能够减少传统塑料生产及废弃处理带来的环境问题。新研发的材料具有可生物降解等特点，部分配方甚至可以食用。研究人员同时表示，仅仅使用可再生原料并不足以让新研发的塑料真正替代传统塑料，还必须满足具体应用场景所要求的性能，正在寻求推动材料的后续研发。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0: 我是胡博。大学毕业考公还是创业？15年前朱勤大学毕业凭借着大学时期的兼职经验，信心满满，毅然选择创业。当真正踏入社会，现实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耳光和教训。他先后做过绘画工作室、服装店、传媒公司、文化公司，四次创业均以失败告终。这期间他经历了无数次窘迫的时候，但没留后路的朱勤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他也不停地反省自己，不停地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做什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好。最后他得出结论，创业一定是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1: 2016年，朱勤开启了第5次创业。如今朱勤和他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他说自己实现了最初的梦想，但是还没有达到成功的阶段。眼下他还有2个梦想，一个呢是把自己从灵活的胖子变成灵活的脑子，一个是把公司做成西藏的标杆企业。今天自己的创业故事，也听一听他给创业人的建议。
3: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4: 两杯甜茶慢慢聊，我是德吉。首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朱勤，西藏爱乐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4: 朱勤，那我们先从最开始聊起，您是哪一年开始创业的？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创业这条路？
5: 说创业的话，应该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我大学毕业的话是2011年毕业，因为我毕业那年的话，我觉得大的环境政策很好，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个360行，行行能够出状元，也能够有未来，对自己更好的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事业可以去做，当时是奔着这么一个想法吧，然后就选择了去创业。
4: 有人劝过您吗？
5: 这时候呢，就是阻碍也是非常非常大。就是当时家庭是，尤其是家里的长辈是非常非常反对我这件事情的。然后呢，他们一直要求我考公务员，因为长辈也希望是能回到拉萨来，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呢有一个
4: 安稳的
5: 一个生活。然后尤其是母亲的话，天天就是打个电话，天天就是哭，然后说能不能考试，然后什么。母亲也不知道这个考试要怎么考，她就听别人说马上又有一批新的考试要考了，你能不能报个名试一下子等等等等。
4: 那回头看刚毕业就敢去创业的自己，您觉得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5: 应该是坚持。我喜欢坚持，我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我愿意坚持，我愿意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应该是比较可贵的。只要认定了一件事情，就跟我跳舞一样，我到现在已经跳街舞将近快20年了，然后就这么一，这是我的爱好，但是这么一个爱好，我会 会一直坚持，到现在也是坚持在跳，然后还要去打比赛，就是这样子。
4: 应该还有一些年轻人敢闯敢拼的这种勇气，您觉得您身上有吗？
5: 以前有，以前敢闯敢拼，就什么都敢做，胆子也大。我觉得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因为你只要凡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让你养成一个惰性，就会让你懒惰，就没有那个冲劲了。所以这个也是以前我去创业也好，去做一些事情也好，就秉着这么一个这种敢闯敢拼的一个劲儿吧。
4: 那您觉得年轻人创业相比其他创业者最大的长处或者优势是什么？
5: 可以犯错，
4: 有试错的成本。
5: 对，因为你的错是自己可以去，因为你看我的创业到至今为止是我是第五次创业，然后前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历过四次这个创业失败，也是不能说失败吧，就是吸取一些经验。但是呢，因为我年轻，所以我能这个有试错的成本，我也能为自己的试错成本去买单。这个就是应该是年轻人创业，最好的一个最值得拥有的一个东西。
4: 那这么多年，您创业都做过些什么呢？都给了您哪些经验？
5: 第一次创业的话，就是开了一个工作室嘛，就是一个做一个纹身，然后做绘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但是呢，我不懂这个技术，我也不会做，所以呢，就导致也没有什么资金，就是人员也留不下来嘛，然后这个事情就没有做成。然后我就去寻找一些这个市场的机会，然后我开了一个服装店，是我这个店是承包的，然后我去卖女装的时候，其实这个服装店对我到至今为止的创业道路上是影响比较大的，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有效沟通的人，同时也能够去分析客户想要什么，精准的去分析客户想要什么，但是这个服装它需要压货，你挣到钱了吗？挣到了。商店后来做不下去的原因呢，是它需要压货。

0: 下一顿吃饭的钱都可能不够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没办法，我只能把店归还给这个老板。第三次创业是我一个朋友开了一个传媒公司，我当时是奔着打工的心态去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做吧。然后做着做着呢，他也发现我这个专业能力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做过很多的事情，搞婚庆，做调音，然后做摄影，然后呢包括我自己喜欢跳舞，我对这种音乐这种很敏感，所以我这些东西都很懂。他就说我们就一起干吧，然后呢你也当老板。我说可以，那没问题。后来这家公司就是第三次创业失败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深刻的一个道理，亲兄弟明算账，白纸黑字写清楚，我们要有法律的条款，要有合同的这种概念。这也是很多创业者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缺少的一个内容，有苦一起吃，但是该分钱的时候你分多了我不高兴，我分多了你也不高兴，然后就不欢而散了。然后第三次结束以后呢，我就开启了第 四次的我的创业。然后第四次创业呢，就是成立了一家属于我自己的一家公司，主要是做这个数字保护、数字壁画保护，还有这个非遗保护，然后是以影视为主。我当时去北京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北京进修完了以后回来以后，以做后期和做这种摄影题材就开始做这家公司，盘子铺得非常大，怎么怎么样，想法很多，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我没有学过管理，我没有学过营销，我也没有什么要可以对接的一些资源。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以后呢，后来到了2015年的年底的样子，这家公司是完全是支撑不下去以后呢，我决定把这家公司就是注销掉。然后就这次就是第四次这个创业失败了。
1: 前面经历了四次创业失败，您有没有好好总结一下？
0: 通过这个前面的四次创业失败以后，我自己不停地在反省，不停地在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呢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好。然后我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创业一定是做自己擅长的东西，首先得是自己擅长的，因为你有这个技能和你有这个方面的内容，你知道这条赛道怎么走，它未来方向会怎么样，你能掌握到这些未来的规划以后，就像我们国家会做这个15规划、14规划等等的，你把这些规划能在自己的思路里面做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你对这个行业算是有稍微的了解，然后呢再去进去以后把它往深里挖，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从2016年开始，我就开启了这个我的这个第五次创业，就喜马拉雅乐福。
1: 那您现在事业发展如何？主要是做些什么呢？
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文化公司，它里面的话我们的主营业务就是会务会展、大型活动，然后包括我们这几年能够看到的一些音乐节，什么像堆垄的鱼拓文化旅游节，墨竹贡嘎的像松赞文化旅游节，像这些都是我们承办的。然后从策划、落地、执行，所有链条都是闭环式，而且是全套式的服务，也少不了我的一个专业，就是影视服务。然后呢，包括拍宣传片、拍纪录片、拍这个一些现在包括延伸出来的，我们的做了很多 AI 的这个 AI 做出来的很多的动画。旅游板块的话，我们也是从这个文旅融合以后呢，我们从文化拍摄要转赛道，然后呢升级，把文旅融合进来以后呢，我们往旅游板块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从旅游的规划到整体的一些设计、落地，还有产品的一些营销都做了。后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景区，在运营一个独家运营一个这个景区，就是独家运营一个这个景区，就是我们尼木的这个琼木港港雪山景区。那么接下来也会往这个旅游的赛道上面会有这个运营景区、服务景区，然后包括还有这种旅游商品，还有旅游的一些综合的品牌 IP 打造，这个方面我们会去下很多的功夫。
1: 那您认为在这10年里您经历过哪些关键的时刻？
0: 从企业的发展角度来说的话，经历过的一些关键时刻的话，首先就是党中央给予的一个 时代的一个机遇。

0: 中创有关中创新，然后十年前，也就差不多在这个季节，有了这么一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然后呢，我刚好被评为了这个创业的第一批，然后呢，从这个给予了这么一个机会了以后呢，是我们的拉萨市人社局带着我们去内地学习，当时有十二个人。然后呢，到现在为止，这十二个人也是做的一个算是很大的规模。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学习，跟着他们一起长了很多知识，然后把自己的企业整合起来。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节点吧。整个企业发展的中途遇到了一些贵人，然后让企业更进一步的去做了一些提档升级。也是在政策上面也是得到了一些机会。那么到至今为止，企业的发展的话，也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政府，感谢这个自治区党委政府、拉萨市委政府，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机会，支持我们这些创业者。
1: 那您觉得现在您算是创业成功了吗？有没有达到最初的梦想？
0: 我觉得创业算成功吗？不算。虽然我不喜欢什么人比人啊，这个气死人吧，是吧？我不喜欢去做比较吧，但是我觉得我的企业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规模啊，这些的话不能算成功，因为是在还是在发展期，它没有达到一个发展的一个巅峰，这个企业的未来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能为这个我们叫扎根西藏，服务西藏，能为西藏整个这个一个市场体系，文旅的市场体系带来的东西可能会更多，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成功的阶段，我们还需要去创新，还需要去挑战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现在像做禁区这种，就是我们在挑战，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去挑战一些新的新业态新模式，有不断的创新把企业扩大，所以呢没有到成功的地方吧，但是对于我的一个梦想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实现了，最起码实现的一个梦想是我当时拍着胸脯给家人讲过的那句话已经实现了，现在就是所有我们家里的人亲朋好友见到我都说你非常好，你非常优秀，你选择的路是对的，包括我的母亲都说特别好，最起码能看到我的价值体现，我的幸福感，他们想要的就是我的幸福感，家人朋友，我已经有幸福感了，所以应该算是我的一个原来的一个梦想实现了，但是我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梦想，对企业也是有更大的梦想，对我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梦想，也有很多的要求。
1: 是什么样的梦想？
0: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智慧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的新梦想就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读书了，然后呢我要去上学，我要去提升自己，我要成为一个原来叫灵活的胖子，跳舞嘛，我也要成为一个灵活的脑子，然后呢要让自己变得知识底蕴更好，然后呢同时去了解更多的，因为我是一个政协委员，我也要去建言献策，我要为这个地方去承担一些责任，社会责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和目标，就是接下来的，然后企业我就想去细化和这个深耕文旅这个领域，要让这家企业爱乐府成为真正的在从西藏的角度来说能拿得出手，从我们全国的角度来说，我想要走出去，让全国人，咱们国内的人也看到这家西藏来的这家企业的时候，也觉得哎，原来西藏也有这种，也不错呀。想要达到这么一个阶段吧。
1: 那在您看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个地方？
0: 我认为啊，就是社会责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带动的就业。我是我们拉萨市这个创业带动就业的一个先进，我带动了这么多的就业，这个里面也有就是大部分都是搞笑。

0: 然后呢，这个后面延伸着多少个家庭，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公司的有一个模式，是我们公司进完了以后，你实习期一过完一转正，全部人都有五险一金，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责任吧。
1: 从一个只管自己企业的创业者，到如今要为更多人发声，为西藏发展建言献策，那您觉得您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思考的角度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可能到现在为止的这个政协委员这些身份给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思考的角度。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我要第一个要考虑的是为这个城市的发展，为我们整个西藏的发展能不能给国家带来好的东西。我已经把这个应该叫思想的一个内容要这个与时俱进的跟着我们的这个党中央的方向走，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1: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创业和就业之间犹豫，您是怎么看的？
0: 因为我是那个创业导师，我去过很多的就是高校里面去上过课，我都给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创业，但是我建议你就先选择就业再创业。你去就业以后，你到了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公司，你就能看见这个流程是怎么走，这个模式是怎么做。你去选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地方去就业，然后你把这个模式学好了，你觉得差不多了，你再出来创业，最起码你不会死得那么难看，你不会失败的就是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先选择去就业再创业，这样是更稳妥的，然后也能在你的这个创业的道路上赛道上面，接下来你创业的赛道里面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
1: 以您的亲身经历，大学生创业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
0: 同质化，门槛低。就是比如啊，现在我们在拉萨这个环境里面见到最多的是什么？咖啡厅。
1: 对，
0: 同质化太严重。所以这就是要出来创业的话，一定要去了解市场，了解市场的需求，还有市场的堵点。你要去看那个东西的堵点，你把这个堵点打破打穿，你就可以往这个赛道上面去延伸了。你如果跟大家一模一样，你在旁边开个咖啡厅，我在这边开个咖啡厅，那大家都一样。所以我建议真的是大家应该去好好的思考赛道创新，因为人口就那么多，蛋糕就那么大，市场份额就这么多，如果你在里面找不到一些打通的一些东西和一些闭环的一些东西，你不思考好这个东西的话，你是永远做不起来的。所以可以创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同质化，千万不要门槛低不代表能成功。
1: 跟同龄人比，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最大的优势应该是思考和接触的吧。我每天在读书运动，然后我每天在看新闻，每天在看政策，每天在看企业要如何发展，要怎么样创新，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优点吧。
1: 那最后请您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创业路上的年轻人。
0: 创业很好，也很难，但是乐在其中。
1: 好的，再次感谢朱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那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范仲淹被视作政治上的斗士？他展现出了哪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行为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0: 在大宋时期，贤能之士层出不穷，其中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格言，成为理想的忠臣典范。他不仅在国家大事上勇于直言，不畏触怒权贵，而且在关乎皇室的私事上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正是因为他这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个性，导致他经历了三次提拔和三次被贬的波折，每一次被迫离开京城，都有朋友和支持者为他饯行。他们对范仲淹的贬谪不仅仅是表达同情，更多的是表达敬意和赞赏，认为他的每一次被贬都比上一次更加荣耀。那么范仲淹的人生三光究竟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和情怀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三集《心系天下》。
1: 范仲淹被贬到睦州，那么他的心情怎么样呢？他的内心痛苦不痛苦呢？那么我们要看范仲淹这时期的在睦州的文章啊。范仲淹到睦州以后，他就去拜访了著名的隐士严子陵，严先生的祠堂啊。他认为做人就要做像严子陵这样的人，像严子陵这样的隐士啊，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让贪婪的人廉洁，懦弱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啊，有大功与名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人啊，不是为了做官，那做人就是为了名节，实际上就是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认为你这个仁宗皇帝废了郭皇后，他实际上是在齐家这一块做得不够。那么你在齐家这一块为什么做得不够呢？是因为修身做得不够。他觉得隐士是修身最好的。这隐士为什么是在修身这块做得最好的呢？就是说无欲则刚，你没有个人的私欲，只有天下的公义，你就不怕被贬，你就不怕成为一个隐士啊。隐士这种高洁的思想可以让贪夫廉，懦夫利，有大功与名教啊。他把儒家的名教思想和道家的隐士结合起来啊，这个是范仲淹的思想当中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打通了儒释道三教啊。他觉得这个道家的这个隐士思想，他和儒家在修身这一块是有这个沟通的地方的，在最根本上是汇通融合的。所以他就说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实他内心世界可能认为这个儒家在修身这一块可能还赶不上这些隐士。所以我们觉得范仲淹他这一辈子对隐士，像对伯夷啊、严子陵啊这些人都是抬得非常高的啊。为什么说他对这个道家思想抬得很高呢？世祖功臣36，云台怎似钓台高。这个在儒家思想来看来啊，这个世功啊，修齐治平，平天下，建功立业，这个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但是到了范仲淹，他发生了一个唐宋的转型。唐代人都是建功立业是吧，但是范仲淹他认为你的那种外在的世功都没有道家的隐士这样一种不慕名利、没有私欲这样一种修炼高啊。我觉得这个是他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
0: 范仲淹在经历了被贬谪之后重返朝堂，他并没有因此变得谨慎保守，而是继续秉持他一贯的直率和敢于进谏的政治风格。这种坚持原则的行为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

0: 向吕一简的强烈不满。不久之后，范仲淹就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变折。那么，范仲淹是因什么事情得罪了吕一简呢？吕一简又是如何看待范仲淹的？
1: 范仲淹啊，被贬出去以后啊，我估计朝廷也觉得这件事情上范仲淹做的还是对的，很快啊又回到了朝廷，回到了朝廷任这个右司谏，就是你这个范仲淹不是喜欢这个尚书劝谏吗？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右司谏。做了右司谏以后，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弹劾宦官阎文胤。他为什么会弹劾宦官呢？当时郭皇后被废了以后，可能也是心情不太好，过得很惨啊。仁宗皇帝呢是一个心很软的男子，他呢就啊经常去看看他，然后又跟他诗书啊传递啊。这个时候郭皇后病了以后，仁宗就派太监阎文胤带个医生去看望他，但是没想到吃了药以后不仅没好，皇后还死了啊。这个事在朝中就议论纷纷，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大家想啊，肯定是因为郭皇后被废与这个阎文胤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郭皇后重新做皇后，那么阎文胤那这个小命不保，所以他就下手狠狠，让郭皇后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只是议论纷纷，但是一个走了的郭皇后谁会在意呢？这个时候范仲淹跳起来了。史书记载说，阎文胤者专字不克，就是非常骄横跋扈，事多骄之以父外，很多话都是皇帝没说，是他说的，执政知而不敢为，但是外朝的宰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只能执行啊。公闻知而不实，将入变，位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诸长子。这一天范仲淹不吃饭，把儿子叫到旁边说啊，我今天要进宫去，我进去了就没准备回来啊，我把后事给你们安排好。就以这样一种决绝的精神毅然入宫劝谏。阎文胤在这个范仲淹的弹劾下就被贬，然后贬死在途中。那么我们大家想，这个范仲淹为什么要跟这个阎文胤过不去呢？啊，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一次郭皇后受了委屈被贬啊，他要为郭皇后伸冤吗？啊，其实不是，他还是我们讲的大的道义，就是说在范仲淹看来，唐代啊灭亡的三大原因，流离党争，藩镇割据，然后就是宦官专权，仁宗是个很懦弱的人，阎文胤长期在宫中，他有宦官专权的这个倾向，我范仲淹哪怕以死相见，我也要干掉他啊，正邪不两立，范仲淹看事都是很高的高度上来看的，所以他就觉得牺牲自己无所谓。李简这个时候啊，看到范仲淹，你这个从莫州回来才几天呢，你又跟这样强大的宦官势力这么干，李简就找朋友给范仲淹带话说，哎呀小范呐，祸从口出，你说的太多了。范仲淹说，我们作为皇帝的近臣，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不当的事情，我们不说，我们在这干嘛？看热闹啊。朋友这个把这个话传给李简，李简也无可奈何，就这么抵触了李简。那么范仲淹的这个结局会怎么样呢？没想到过几天，在朝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李简居然推荐范仲淹去做全知开封府我们大家知道开封府有多么重要，很多人要做宰相之前，你的履历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知开封府，那就是管理一个大的城市国际性的大城市的经验大家看到这个就懵了，说这个李简怎么会玩这一出呢？怎么这个范仲淹屡次和李简作对，根本就不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这个耳旁风。那么为什么又要推荐他去做这么重要的知开封府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吕夷简老了，他终究是要走的，他自己明白这一点。但是举目四望，还有哪一个人更适合于做下一任的宰相呢？能够担当得起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呢？公正如中烟， 忠心如忠焉，担当如忠焉呢？所以他就推荐这个范仲淹，当然也不排除他的一点点小心思。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推荐我的政敌范仲淹，啊，做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看看我这个李简这个人多么有公心，是吧？那么你范仲淹，你肯定也要记得我的这一份恩情，皇帝也会觉得我公心公正的，啊，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李简非常高明的地方啊。范仲淹到了开封府以后，然后老百姓就有一个口头禅啊，说是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怎么会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呢？啊，过去就是反对李简的人说啊，说是这个李简呢希望到开封府用开封府的事情缠住范仲淹，不要你乱说乱动。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能够搞定开封府？实际上就是说，像京师这个地方肯定没有什么盗匪，有的就是皇亲国戚为非作歹，但是在范仲淹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范仲淹是专制不服啊，斗的就是刘太后，斗的就是宋仁宗，刘太后都斗了，宋仁宗都斗了，何况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谁敢动？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啊的厉害之处啊。我们说李简推荐了范仲淹做开封市长的时候，范仲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感谢李简呢？会不会知恩图报呢？啊，甚至给他送点礼啊什么的呢？我们说范仲淹还真的给他送了一个大礼。什么样的大礼呢？范仲淹给皇帝送了一份北关图，然后跟皇帝说，你看看每天这个李家是门庭若市啊，都是来买官卖官的。行政的权力啊，这种重要官员的任命的权力都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怎么能够掌握在宰相手中呢？皇帝拿着这个北关图啊，就找到了李简，说你看看这张图啊，这个范仲淹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派了多少人在你家门口这个望风监督，是吧，搞了这张北关图来啊，宰相啊，你怎么解释啊？李简看了以后说啊，你看看我提拔任命的这些官员啊，包括他范仲淹，是吧，什么富弼啊、韩琦啊、晏殊啊、杜衍啊，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经邦济世之才？关于我贪污的事情，以前王曾宰相不也说过吗？但是都没有证据。这个当时仁宗皇帝在李简和王曾之间要选一个宰相，这个李简就说，哎呀，你要让这个王曾做宰相啊，他这个品德高尚。然后仁宗就问王曾的意见，王曾说，哎呀，这个李简这个人不行，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的。这个仁宗一听，他说这个人品马上就分出高低了，所以就认了李简做宰相。王曾就又不服了，说啊，这个李简贪污受贿。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对质，仁宗就问了，这个你说李简贪污受贿有没有证据啊？证据倒没有，我只是听说的。仁宗啪就把他给贬了。这次范仲淹又说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那么李简会怎么应对呢？啊，李简回答了十二个字，耶直言事，就是你是一个开封府的知府，你来弹劾宰相，这个是约职言事，这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结为朋党，你说我结为朋党，这些人我都是有公心的，大家看每一个人都很能干，人才济济，是吧？倒是你这个范仲淹，你看你跟什么于禁啊、什么蔡襄啊、什么欧阳修啊、啊什么梅尧臣呐、这些人一天到晚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结为朋党，不是我结为朋党。然后李简又说，最关键的是离间君臣，这是挑拨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我怎么对待范仲淹的你看得出来，他是我亲手提拔，他这么对我，你看看将来怎么对你吧。这个仁宗一听，马上就要把范仲淹贬出京城，而且下了一道诏书，叫做北关不得约直言事。那么我们大家说，为什么这个仁宗这么信任李简呢？因为这个李简做的这个事，你比如说让范仲淹这个知开封府这件事情做的就太高明了，是吧？而且说实话，李简做了21年的宰相， 他对仁宗就像相父一样啊，像父亲一样，而且这个仁宗也是很懦弱，也没什么政治才能，他离不开吕夷简。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到此就为止了呢？啊，可能吕夷简以为啊，这件事情如果是在以前，在真宗朝是吧，甚至在太宗朝，那么皇帝和宰相这么处理，朝臣是不敢多说半句话。但这个时候那个谏官于禁跳出来了，他说范仲淹孔道辅他们说话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啊，你们可以不听，为什么一个谏官上书你们立刻就把他贬官了呢？这是不对的。皇帝和宰相说贬啊，于禁又贬了。那个尹洙说我和范仲淹啊，我们是这个道义上的朋友，如果范仲淹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被贬，我愿意同贬啊，朝廷下属贬。最后范仲淹走的时候也没几个人敢送啊，有一两个人送说你这个是啊第三次光荣了啊，这个范仲淹说啊，这个下一次如果大家再送我的话啊，就不仅仅是三光了，一定要带上祭品了，意思是我下一次我估计就是要被杀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范仲淹的三光，三次光荣在士大夫的这个心目当中确确实实是光荣。而且范仲淹他实际上也不是接党营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像于禁啊、蔡襄啊、欧阳修啊、这个梅尧臣啊，这些人来跟着他呢？为什么范仲淹一定要上书，一定要越制严氏呢？是吧？他为什么一定要令民而死，不默而生呢？我想范仲淹就是儒家精神所讲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铁肩担道义啊，没有个人的私欲啊。那么作为吕夷简来说，他和范仲淹是一对一生的政治对手，但是他确实是没有多少劣迹，虽然他很有权谋啊，但是呢他确实是啊为国家也是为民族也是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这一对政治冤家恰恰是宋代政治体制的设计啊，你这个宰相是干事的，哎，谏官呢就是舆论监督的，让你们的权力受到监督，让权力公开于阳光之下，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呢这样一种体制啊，才成就了大宋，成就了仁宗朝的这样一种繁荣，也成就了呢范仲淹的一世的名声，成为北宋士人的精神领袖，在重建北宋士风、重建道德方面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尾，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市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举行。该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让游客能够便捷走进山南，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近年来，尼木县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禀赋，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积蓄产业动能。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总存栏50000多余。近日，深扎县卡乡强欧贡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该项目总投资349万多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有效盘活本地农牧业资源，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近年来，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102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作为全县示范样板的朗赛岭2号园区因地制宜引进嘎拉、阿珍富士等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良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近日，茶余县下茶余镇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汛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茶余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储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日前，措美县举办笔墨传法礼、同心互团结主题书法比赛。比赛以汉墨为载体，融合法治宣传、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创新宣传教育形式。赛事设汉文、藏文两组，采取现场限时书写、集中评审模式。选手挥毫书写民族团结相关法规政策，在笔墨间感悟法治内涵，增进民族情谊。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西藏自治区医院将于10月10日在医院一口门诊大楼开展外科多学科义诊活动。本次义诊由华西医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医院院长胡建坤带队，专家团队涵盖胃肠外科、骨科、小儿外科等多个专业。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2: 管贝呢？
3: 哎，严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3: 啊，
2: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2: 那还是你先说吧。
3: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2: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这儿
3: 啊，
2: 看见没有？
3: 嗯，
2: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3: 我看看。哦，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2: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3: 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2: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3: 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2: 是啊，我也高兴。哎，管佩呢？
3: 哎，
2: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2: 哎，库尔佩娜，
3: 你想说什么，袁成？
2: 啊，库尔佩娜，你听我说啊。
3: 嗯。
2: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3: 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2: 没错。哎，库尔佩娜。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3: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2: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3: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2: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3: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晶片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2: 哎，好。哎，等等，我接个电话啊。
3: 哎，
2: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3: 是谁打来的？
2: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3: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2: 哦，来，库尔佩娜。
3: 嗯，
2: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3: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2: 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3: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4: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啊。
2: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4: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2: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4: 新闻我看了，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吗？
2: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4: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2: 啊，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 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4: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2: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4: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0: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1: 啊，您说。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1: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0: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1: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0: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1: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0: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1: 啊，这样啊？哎呀，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0: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1: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款佩娜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0: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1: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0: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2: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3: 嗨，库尔佩娜，你好。
2: 你好。
4: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5: 对，罚酒三杯。
2: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4: 来来来来来来，把酒满上。
1: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娜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她喝。
4: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娜都认罚了，他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5: 一起罚。
2: 这样吧，我和袁朝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1: 哎，等等，这样，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4: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1: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2: 袁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1: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2: 啊，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啊，这是合同，你看。
3: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4: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2: 来，谢谢大家，干杯！
1: 今天大伙喝好，喝痛快，干了！
3: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2: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1: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1: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0: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我……
2: 哎，别怂啊，元朝，快告诉库尔贝娜。
3: 是的，亲爱的库尔菲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0: 我太感动。
4: 干杯！干杯！
5: 干杯！
2: 库尔菲娜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0: 嗯，给。
3: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2: 哎呀，元朝，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6: 合同怎么了？
3: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2: 库尔佩纳，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3: 啊。来，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
0: 是啊，
2: 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
0: 啊，这可怎么办？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2: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0: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元朝，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库尔佩纳，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0: 好的，好的。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嗯，好，再见爸爸。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3: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哎
2: 呀，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元朝，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
3: 啊，对对对，库尔佩纳，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7: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元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2: 你好，你的外卖。
8: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9: 张总，可找到你了。
8: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2: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8: 哎，没，袁总，这位是？
9: 这是我兄弟，张伟。
8: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9: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8: 哎呦，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9: 哦，是这么回事儿。
2: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啊？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8: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9: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8: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9: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8: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 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
9: 时间怎么了？
8: 哎，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
9: 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上人家的违约金的。
8: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嘛。
9: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8: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2: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8: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哎，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2: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8: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过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9: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8: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了，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9: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8: 我真豁出去了。
9: 好，张总，多谢了。
2: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4: 哎，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9: 哎，打不通。
4: 这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9: 哎，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
5: 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2: 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
4: 咱再想办法呀。
9: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4: 那边又怎么了？
9: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2: 哎，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9: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2: 哎，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9: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2: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9: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4: 哎，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9: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啊，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2: 机票订好了？
9: 嗯，明天最早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2: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9: 干。你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7: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0: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3: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0: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3: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0: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3: 你看啊，这个重卡连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0: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3: 啊，什么办法？
0: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3: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0: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3: 不不，库尔贝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0: 元朝，对不起。
3: 库尔佩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
0: 元朝，
3: 什么？
0: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3: 哪句话？
0: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是的，库尔贝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0: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3: 库尔贝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0: 我不在乎这些，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3: 库尔贝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0: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3: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0: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3: 对不起，
0: 元朝，你是在赶我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走。
7: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1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六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啊，库尔佩纳，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6: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啊，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娜，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

0: 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1: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2: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3: 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4: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3: 下面请听记者。
5: 哎呀，长安号，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6: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5: 对，搭乘长安号。
7: 元朝
5: 啊，
7: 告诉你个好
5: 什么？
7: 你个好消息。
5: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儿。
7: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5: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7: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5: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7: 元朝，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好歹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8: 我说元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5: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8: 小云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哦，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8: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5: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8: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5: 啊？什么条件？
8: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5: 这个哦，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8: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

0: 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1: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0: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1: 哦，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0: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1: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0: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1: 啊，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0: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1: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呢。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阿那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他，也请你体谅他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他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是我伤害了他，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3: 哦，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是指什么？
2: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库尔佩纳。
3: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2: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3: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2: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4: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3: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2: 库尔佩纳，
4: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2: 库尔佩纳，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地伤害了你。
4: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2: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4: 好吧，我原谅你了。
2: 啊，
4: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2: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4: 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2: 是啊，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4: 嗯，什么消息？
2: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4: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2: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呀，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它给合作方。
4: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2: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4: 啊，袁朝，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2: 是啊， 紧接着呀，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的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纳，你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
4: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1: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5: 安娜，你是在问我吗？
1: 不然呢？
5: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4: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6: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2: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7: 就是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8: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7: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8: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7: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8: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你这个洋媳妇喽。
2: 哦，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7: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8: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哈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2: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8: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就是实业。
9: 康主任说得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2: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9: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安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8: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7: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

0: 眉佳脸。
1: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0: 谢谢您。
2: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3: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1: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啊。
2: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0: 是呀，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1: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4: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3: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呀？
0: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3: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0: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3: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0: 啊。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3: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5: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0: 嗯，叶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3: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5: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0: 叶丽娜，这呀，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3: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5: 库尔佩娜。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0: 嗯，不知道。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3: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5: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3: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0: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3: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0: 嗯，可惜我听不懂。
3: 我说给你听啊。
0: 好啊。
3: 自那日玉佩纳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哪。
0: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5: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3: 库尔佩纳，我说的是。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啊！天哪，元朝，我
5: 哎呀，库尔佩纳，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你听听。
1: 元朝，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2: 到中国去。
3: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6: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6: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5: 厕所不是有水吗？
7: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专栏从历史中走来，讲述古曲扎巴老人18年风雨无阻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故事，展现高原群众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
2: 龙一报道，策马巡边护万家。
0: 国庆佳节，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官兵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全天候守护高原安宁。
2: 精彩桑日直通车试运行，游客畅享桑日一日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浓浓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感受古曲扎巴老人用18年风雨无阻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质朴行动，展现高原人民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2: 晨光下，当热拥错，漾起波澜。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的一处小院里，伴随着嘶哑却深沉的国歌声，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升旗的人叫古曲扎巴，今年72岁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国旗老人。老人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已经整整18年，这份执着的坚守始于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万众振奋的盛夏。古曲扎巴
3: 他说应该哪里你当家没去没接然后接别给
4: 那时我收听收音机，得知2008年8月8号将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也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就从2008年的3月份开始准备旗杆等等，在8月8日当天早上8点，我升起了第一面国旗，国旗飘扬在空中，也飘扬在大家心里。我希望引导更多的人热爱祖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这位出生在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老人经历过新旧西藏两重天，在他记忆中的旧西藏没有平坦通畅的公路，没有灯火璀璨的村落，更没有安居乐业的安稳生活。古曲扎巴
3: 西藏给行政人们给对作可能恰恰呢
4: 小时候的生活特别苦，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压迫深重，底层百姓毫无尊严，人们一年四季辛苦放牧，却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破旧的帐篷就是全部家当，病痛缠身也无处医治。
2: 西藏民主改革后，希望的曙光照亮黑暗，一段温暖的经历让他真切读懂时代的变迁，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便在心底悄然生长，历经数十载岁月，最终化作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古曲扎巴
3: 行政制作家也让进入他们的地区给那老部当部的地理新都市。
4: 我们好不容易迎来了民主改革，日子终于有了盼头，曾经的农奴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牲畜。1968年解放军来到我们村，帮老百姓耕地收割，帮着做了很多事。当时一位指导员送给我一张领袖像和一个五角星，我非常珍惜，到现在我都留着，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2: 从饱受压迫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安居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代变迁的印记深深刻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份看在眼里的幸福也化作心底沉甸甸的感恩。数十年间，古曲扎巴和家人始终坚持收藏领袖画像、红色典籍、纪念徽章等，日积月累，家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红色陈列款。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一面大号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这份特殊的藏品来自 2017年古曲扎巴入选中国好人榜后的北京之行，走出高原俯瞰盛世华夏，让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盛，也让他对家乡数十年的新旧更迭、民生巨变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切的体悟。古曲扎巴
3: 天安门广场头的大家整理的这个通军我们可以说逐级去不去头。
4: 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温暖，当时就买了一面国旗带回来，这也是我珍藏这面国旗的原因。
2: 这面从北京带回的五星红旗既是一份珍贵的纪念，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近些年守好国旗、讲好红色故事成为古曲扎巴新的坚守。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既会邀请群众学生走进自家陈列馆参观，也会奔走在村庄和牧场间开展红色宣讲。老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见证的新旧变迁娓娓讲给耄耋老人，讲给壮年老弟，讲给稚嫩孩童。岁月染白了古曲扎巴的发丝，他的脚步也日渐蹒跚，但那颗赤诚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升旗、收藏、宣讲，古曲扎巴在平凡日子里的每一份坚守都深藏着对党和祖国质朴的感恩。古曲扎巴，
4: 虽然我现在年纪也大了，但只要我能动，都会坚持升国旗，还会力所能及的服务群众，继续发挥余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日喀则市定杰县琼斯乡，平均海拔4500米，边境线长且地形复杂。常年以来，边境派出所民辅警、乡镇干部组成护边员，在这里策马巡边守护国土，以实际行动筑牢边境安全防线。请听录音报道《策马巡边护万家》。
2: 琼兹藏语意为大鹏鸟之巅，全乡平均海拔超4500米。才进入十月，这里已是寒风呼啸，冷气袭人。集结整备后，琼兹乡马背巡逻队开启了一天工作，清脆的铃铛声悠悠回荡在寂静山谷。巡逻队队长、琼兹乡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吴宗整：
5: 我们现在一共是10匹马，主要就是边境派出所、琼兹乡政府工作人员还有辅警构成。这里的地理条件所限制，只能骑马或者是采取人巡跟马巡的方式。
2: 随着海拔持续升高，凛冽山峰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队员们骑着马穿行在连绵山谷之间，目光细致地扫过沿途每一处角落。巡逻队队员、琼兹乡边境派出所民警杨林军：
6: 骑巡的时候遇到突发的天气，下雨啊、下雪就会比较冷，会进度比较慢。
2: 高原天气变幻莫测，山间湖泊的水量细微的波动直接关乎下游村落的防汛安全和群众安全，观测湖泊水位就成了巡逻队工作的重点之一。巡逻队队长、琼兹乡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吴宗枕：
7: 用无人机巡视的，因为降水湖面它已经到边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来观察。
2: 路程走到大约一半，队伍来到了站队次人老人的牧场。老人早已提前生起火，烧好开水。原来老人平日里买东西不方便，生活用品便由巡边队顺路烧上去。巡逻队队员、琼兹乡边境派出所民警马奇杰：
8: 就去他们家里走访排查，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的，挺幸福的。
2: 一次完整的巡边路，路途遥远，全程或是徒步或是骑马，体力消耗极大，寒来暑往，四季更迭。琼兹乡马背巡逻队的队员们日复一日巡边，从未间断。
9: 他真的是松简的那给这些卡钱的自己了。
10: 巡边护边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会守好国土。
11: 我觉得巡边的意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多巡一次边，多走两步路，心里也踏实一点，然后祖国的边境也就更加安全稳定。
8: 我们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万家灯火。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 西藏日报5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西藏各族人民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文章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西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爱国底色，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守护家园的历程中，淬炼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生动印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文章说，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居民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捍卫国土的爱国丰碑，打响了两次英勇悲壮的抗英保卫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西藏各族儿女心系家国，主动投身全民族抗战洪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历史昭示，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良爱国传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生动实践，守好国土，守护家园，团结奋进，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0: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万家团圆，但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们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全天候守护高原安全稳定。听听报道。
13: 海拔超过4200米的羊八井隧道群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作为京藏铁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进出藏人员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国庆假期，进出藏列车班次加密，通行流量大幅攀升，线路安防压力持续增大。担负执勤任务的官兵克服气候影响，采取定点值守、分段巡查、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出入口、铁路沿线、山体边坡防护设施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每一趟列车顺利通过。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战士姚明浩：
14: 高原上风大缺氧，但我的岗位就是站位，坚守就是使命，守护好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13: 国庆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迎来高峰，执勤官兵增派人手，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执勤方案，密切关注进出港通道、航站楼广场、安检外围等重点区域，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准备，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祥和的节日出行环境。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排长刘小佩：
15: 国庆期间，我们针对性加强了机场的执勤力量，加大重点区域巡逻管控，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高高兴兴来到西藏观光游玩，这就是对我们执勤工作最大的肯定。
13: 布达拉宫广场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庆祖国华诞。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过节，执勤官兵坚守核心哨位，严谨履职，全力维护公共秩序，并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排长魏肖鹏：
14: 站在广场哨位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内心充满了荣誉感。我们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守护一方祥和安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国庆假期正在试运行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车专线吸引了众多游客，请听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
2: 本台记者带路一大早就守护在始发站，打算亲身体验这趟专线。
16: 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2: 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惬意，游客们对本次旅程充满期待。游客梁秋明：
17: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这个活动嘛，刚好国庆期间来感受一下，我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2: 一路欢声笑语，风光相伴，直通车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的打卡地四经拉措。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的静谧与圣洁。游客黄上党：
18: 来到这个斯金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是天气变化比较多。它的特点，站到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不虚此行。
2: 离开斯金拉措，车辆途经功德林草原，放眼望去，辽阔无垠的高原草甸铺展在群山之间。短暂停留后，专线大巴继续前行，抵达沃卡温泉。雪山环绕，温度适宜的泉水让奔波半日的游客赞不绝口。游客高露：
19: 这一站很贴心，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泡这种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2: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体验独特的高原之旅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继续前行。本台记者带路。
16: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帕竹葡萄种植基地，
20: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日浓纹旅融合的鲜活活力。
21: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16: 好，
2: 游客们下车后纷纷进入采摘园、
16: 这个、
2: 采摘葡萄。
22: 非常甜，非常甜。
2: 结束旅程，大家纷纷表示这趟玩的尽兴，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本台记者带路。
16: 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日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日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日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2: 游客史建新：
23: 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玩得舒心。
2: 据介绍，由山南市桑日县全新推出的这条专线，串联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串点呈现，打造了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日美景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桑日文旅局副局长格桑答话：
24: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日，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0: 今年拉萨市被文旅部确定为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以来，不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通过集市展销、特产常态化展示、非遗展演等方式，打通区内外城乡之间的特色物产流通渠道，进一步提升旅游枢纽综合服务水平。请听报道。
25: 拉萨市作为高原特色物产对外展示、对内流通的关键窗口，联动供销合作体系、城区特色商户两大市场主体，构建短期集市展销加长期门店运营加民俗文化体验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通省际城乡双向物产流通通道，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拓宽跨区域农产品互通渠道，助力高原农牧产业长效发展。一号仓西藏特产店总经理刘翔：
26: 我们直接对接县域农牧合作社，实行产地直供模式，依托拉萨城市客流和旅游枢纽优势，为周边县域特色农牧产品搭建稳定常态化的 N 区展示销售窗口，有效缩短产地与终端市场的流通距离。
25: 拉萨市还持续完善文旅商贸配套体系，城区特产展示创新推行产地直采加终端直销运营模式，品类覆盖牦牛肉制品、黑青稞、藏红花、高原菌菇、藏香等特色产品，省去多层中间流通环节，实现全品类溯源可查、明码标价，市民游客可平价选购地道高原特产。与此同时，非遗传承人还会到各门店进行现场展演，让特产选购的过程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梦之舞艺术团演员央吉：
27: 能通过这样的活动展演传播西藏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西藏，认识拉萨，我们特别自豪。
25: 除常态化门店展示外，拉萨市还通过大型集市活动深化跨区域物产交流。自治区供销合作社一级调研员次仁央宗，
1: 我们主推了牦牛肉制品、天然饮用水、青稞系列等高原特色产品，想借助兄弟省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服务网络，把更多高原好物推向全国大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现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医疗服务项目全覆盖，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近期，那曲市安多县有序组织各村放牧点开展羊毛集中采收工作，确保羊毛应收尽收。采收后的羊毛经过统一晾晒整理规整后，将集中售卖。
2: 日前，山南市加查县举办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演讲比赛，选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基层岗位、乡村变迁等亲身经历，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生动展现加查县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图景。
0: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组织开展红色铸魂、非遗润心、安全护童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展览馆，聆听红色故事、后世家国情怀，沉浸式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和藏文书法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2: 日前，昌都市内乌旗县在重庆广场举办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现场设牦牛美食品鉴区、农畜产品及非遗展销区、文艺展演区、民俗互动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吸引众多群众游客。活动以美食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以产业促发展，进一步擦亮内乌旗文旅名片。
4: 理论与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七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把基层夯实就能直通老百姓。这一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我们党扎根群众的政治本色以及重基础固根本的执政智慧。抓基层打基础，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关乎党的执政根基牢固，夯实基层基础才能发挥好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抓基层通民心惠民生》，文章说，作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我们党拥有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这些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深深嵌入社会基底，扎根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街道社区、楼宇商圈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落地生根，党的温暖就能传递到千家万户。基层党组织直接面对联系服务群众，只有懂做、善做、勤做群众工作，才能厚植党的群众基础。唯有深深植根于人民沃土，成为群众信赖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基层党组织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等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矛盾问题越来越复杂，更加需要持续建强党的基层组织，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其真正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策、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干部是做好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基层干部既要练就能担事扛事的铁肩膀，敢于触碰矛盾，勇于破解老大难问题，也要运用好治广大而尽精微的方法论，练好绣花功夫。 在田埂上听鸣声，在小巷里问冷暖，从细微处体察民情，抓住群众核心诉求，注重精准施策，不搞大水漫灌，耐心细致坐实民生小事，化解问题矛盾，夯实基层，更好通民心惠民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群众的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面对基层治理的新情况，要运用新思路新方法破解问题矛盾，要善用新的技术手段感知社情民意，结合地方实际找准创新的切入口，让创新真正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畅通群众评价反馈渠道，把群众满意与否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标尺，让基层治理创新始终跟着民心走，围着民生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亿多党员的大党，五百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要各尽其责，把为老百姓服务的事情真正办好，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增强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担当和本领，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五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昌都中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六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北部和中部、纳曲东部和山南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零到十四度。纳曲晴转多云，零下五到五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五到十六度。乃东区多云，五到十七度。狮泉河晴，零下二到十二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五到十二度。改泽晴转多云，东风四到五级，零下三到十度。普兰晴转多云，东风三到四级，零下四到五度。深扎晴转多云，零下五到六度。安多晴转多云，零下六到四度。当雄多云转晴，零下五到八度。索县晴转多云，零下二到九度。嘉黎晴转多云，零下五到九度。丁青多云转雨夹雪，一到十一度。洛龙多云转小雨，三到十二度。芒康中雨转小雨，零到七度；左贡中雨转小雨，零到七度；茶余阴转小雨，七到二十度；波密阵雨转多云，七到十六度；米林阵雨转多云，七到十五度；加查多云，五到二十一度；浪卡子多云，零下二到十度；江孜晴转多云，零到十三度；南木林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三度。定日晴转多云，零下四到十二度。帕里多云转小雨，南风三到四级，零下三到九度。措那阵雨转多云，零下二到八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零到十一度。龙子阴转多云，零到十四度。班戈晴转多云，零下八到五度。拉斯晴转多云，零到十四度。尼木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六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一代代高原歌者扎根高原，用情歌唱，让每一段音乐承载着雪山的纯粹、草原的辽阔、阳光的温暖，也记录下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迁与人间烟火。今天的天籁西藏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沉浸在高原音乐的独特魅力之中，来聆听每一首歌曲背后滚烫的故事，让温暖而坚定的高原歌声伴着我们翱翔在西藏澄澈的蓝天白云之间。在这片神秘而壮美的西藏高原，有一种天籁之音，能穿透心灵的迷雾，直达灵魂的深处。今天节目开始，把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这首《扎西央恰》送给大家。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日喀则的罗布次仁和格桑玉珍联袂演唱的扎西央恰。扎西央恰在藏语里的意思大概是吉祥的源泉。那这首歌呢，由沙茂智化作词，德吉作曲。这首歌以吉祥祈福为核心，生动地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是一首满含艺术质感与喜庆氛围的经典之作。歌曲植根于藏族传统仪式性歌舞谐亲的艺术土壤，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文化底蕴，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喜庆气息，给我们带来了极美的听觉体验。
1: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2: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1: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西藏的广播文艺跨越六七十年的电波时光，从早年听众热衷的点歌传情，大家借助电波送出思念与祝福，到如今媒介不断的迭代，本土原创音乐百花齐放，歌声始终在电波当中流淌，这份温暖的力量也一直在延续。四十载电波传情，岁岁歌声相伴，在西藏广播的发展历程当中，有一档经典的栏目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听众们的成长，用悠扬歌声传递温暖，传递美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老牌经典栏目，聆听时光沉淀下来的温暖旋律。说起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广播经典栏目《歌声传情》，陪伴听众走过了二十多年，算上它的前身藏语点歌栏目，去年栏目创办刚好四十周年。当时我们曾经推出过栏目主题歌《歌声传情》的音乐小专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刻呢，就让我们在电波里重温这首经典作品，一同走进歌曲背后动人的创作故事。
1: 年呀婆娘，
2: 年呀婆娘，
1: 没有了那么大心的经过来
3: 来过干嘛，
4: 小伙子来看不上，
3: 那看不上你们听着了，
4: 那你们听着咱的那就有了，
3: 那是这里你才能来选男子，我们来给我们西北苏县的所谓自己
0: 当这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您是否想起守在收音机旁的温暖时光？今天，让我们走进电波里的歌与情，聆听歌曲《歌声传情》背后的故事。这首深情的《歌声传情》不仅是西藏广播电视台同名节目的灵魂，更串联起广播节目近四十年的变迁，承载着广播与听众的深厚情谊。时光倒回1985年，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推出首个主持人节目《听众点播》，短短20分钟的节目开创藏语广播边播合一弦合，成为歌声传情节目的前身。听众用信件点播歌曲传递祝福，每首歌都成为连接亲情友情的桥梁。回忆起那段时光，退休多年的王玉莲前辈依然充满激情。
5: 当时听众点播只有20分钟，迪迪当时接受的第一个节目，也是他自己创办的广播的这个形式，有贴近听众，贴近生活，形式上一下就吸引了很多听众。节目播出以后，反响特别大，信件特别多，一年累积下来。
0: 面对听众的热情需求，节目组做了大量的工作，尽可能满足听众的期盼。
5: 当时这个节目时间段里面呢，我们就处理我们听众通过自己的信件要表达的一些诉求，它包括点歌，然后传递异地之间亲人的一些话语啊，还有就是你有时候想捎个什么信，他们都通过这个节目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当时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去以后也是听众特别的喜欢，当时真正做到了广播和基层的听众之间建立这个亲情，建立互相信任，建立听众之间的沟通。

0: 的一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1: 2002年，听众点播从空中大舞台节目单立出来，正式更名为歌声传情，并不断创新形式。2003年首次直播，不久后又开通了热线。德吉回忆，
0: 2003年做了第一次的直播，那天还挺紧张的，但是还是比较顺利。那天记得特别清楚，出来的时候门一打开，两位领导拿着哈达说很成功，真是顶累。哎呀，我当时眼睛里那个眼泪都就自己觉得特别高兴哦。不久我就提出来接个热线吧，就这样8月做了第一次接热线的一个节目，一直做。
1: 随着节目不断发展创新，他不仅为听众处理点歌、传达信息、寻人等诉求，更在广播与基层听众间架起了信任与沟通的桥梁，节目知名度持续提升。为彰显节目的独特魅力，节目同名主打歌应运而生。2005年，平罗紧扣广播以声传情的特点创作歌词。
2: 那个歌词主要有三段，第一段就是自己送给念不出来能乱能的，请把你的美妙的声音给我们，自己爱意念当怕了能乱能，请把我的心里话带回去。这第一段就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朴素的一段话就结束。然后第二段进入的时候，其实我也心给我心切了电影，我知道你们的心理，你们的生活，我也把我的真诚的心完全为你们敞开。而这个通过什么呢？切断我也心吧，念不养的真实，你我之间的心事通过美妙的声音音乐来连接在一起。第二段就是这样。然后到了第三段以后，我就想到了应该用一段民歌的非常耳熟能详的民歌来结束这首歌。民歌里有什么呢？用象征的形式，按照卡达卡比九当兵的这些切了年样破年这些民歌，这是我们藏族的文化的传统。结束的时候给对方一个真诚的祝福，所以就这样结束。
1: 曲作者边诺则从主持人与听众互动中汲取灵感。
3: 就那个旋律第一个出来的时候不是造的，就是很安静的去沟通，有一个小体积明白了，梦魇跟你就是很近的去接触，按照学的歌声慢慢慢慢出来飞过去，最后一站就像一个梦一样，就慢慢慢慢又远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慢慢慢慢慢远去，慢慢慢慢远去。
1: 歌曲首次播出便引发强烈共鸣，成为广播与听众情感的具象化表达。主持人吉卓玛曾是节目的热心听众，如今也是节目主创人员。从倾听者到表达者，吉卓玛感慨。
4: 我对歌声传情也要好好感谢一下，这个节目真的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更喜欢这个广播事业。
1: 从最初的听众来信到热线电话的沟通，再到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的节目互动，歌声与祝福声交织的历程见证着广播的发展和跨越。节目创办40年来，歌声传情获得诸多荣誉，深受听众喜爱，主题歌《歌声传情》也陪伴听众20余载。愿《歌声传情》的旋律继续陪伴每个温暖的日子，带给听众浓浓情意。愿电波如声声絮语，牵起思念，温润岁月。

刚才我们聆听了音乐专题《歌声传情》，情暖光阴，一起重温了这档经典栏目所承载的岁月温情。过去无数听众通过电波来点歌送祝福，不用见面，旋律就可以把思念和问候送给大家。时代发展，广播的传播方式不断的迭代更新，但歌声传递心意的这份情感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份跨越空中电波的真挚情谊，就如同一条洁白的哈达，承载惦念，传递美好祝福。此刻，我们就把罗真演唱的这首《哈达的祝福》送给您。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倾听和陪伴。伴随着高原日新月异的发展，西藏文艺创作蓬勃兴盛，大批扎根乡土的词曲创作者立足家乡山水，贴近群众生活，创作出一首首有温度、有力量、有情怀的原创金曲，用音乐书写新时代的崭新风貌。在藏东南林海叠翠、山水温润的林芝大地，深藏着珞珈族独有的民族气韵与少年朝气。新时代以来，越来越多扎根本土的文艺创作者用音乐记录边疆变迁，书写民族心声。歌曲《珞珈少年》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斩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优秀作品奖的精品原创歌曲。这首音乐作品由本土实力词曲搭档联手打造，作曲德吉是林芝市群众艺术馆资深专职音乐创作者，他创作过《林芝桃花香》《门巴敬酒歌》《林芝姑娘》等等大量广为流传的本土经典作品，曲风清新明亮，温暖治愈，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林芝山水、边疆人文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作词格桑长期扎根林芝边境乡土，专注本土人文与乡土文学创作。他常年行走珞珈聚居区，真切地见证新时代政策滋养下，深山少年走出大山，求知成长，逐梦前行的崭新面貌。他的文字质朴纯粹，真挚有力量。正是这两位创作者多年的乡土深耕与真情积淀，成就了歌曲《珞珈少年》这首作品。一首歌曲承载着一方山河的温度，记录了一代人的成长。让我们走进音乐专题《童声嘹亮，唱响少年梦》，去聆听歌曲《珞珈少年》的创作幕后，聆听两位词曲创作者真诚的创作心声，同时呢，也是他们以长辈视角写下的对年轻后辈的美好期许。
1: 学好知识，报祖国，这是我当年我的长辈们对我的教诲。
0: 格桑是珞珈族，他和门巴族作曲家德吉一起创作了少儿歌曲《珞珈少年》。这首歌在2022年获得了中宣部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西藏自治区第8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这首歌是为礼赞建党百年、同唱美好生活系列少儿音乐的创作曲目。起初，创作并不顺利，格桑反复推敲，始终不能让他感到满意。
1: 直到有一天早晨去上班，看到尼安河边几株桃树枝头挂满了花蕾，大有春风一来顺势怒放的样子。
0: 这个镜头一直萦绕在格桑的脑海里，直到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眼前依然浮现着那几株桃树枝头的花蕾，像极了小时候攥紧的拳头，攥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这也让格桑

0: 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1: 我的童年是在大山里度过的，洛巴族人们善良的性格，坚韧的品格，勤劳勇敢的品质，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强烈的求知欲也成了我们那一代人在当年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旧奋力向前的动力。
0: 想到这些，格桑睡意全无，起身伏在书桌前，笔尖落下时，尼洋河的浪花声，孩子们欢快的嬉戏声，还有篝火映照着的每一张质朴的笑脸，全涌进了歌词里。同样，作为较少民族的一员，德吉从小就非常热爱本民族的音乐，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想通过音乐来展现较少民族最美的一面，用一首首音乐作品为人们提供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2: 在我过去的采风的过程中呢，我每次看到这些洛巴族的小孩子，也能回忆到我曾经在米林县度过的童年。在我的印象当中呢，那时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非常非常的艰苦，所以每个孩子当时的梦想都是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呢，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能随时呢看到外面世界。时代的变迁呢，实现了咱们孩子们的愿望，这些都是我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源泉。
0: 这些年，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不仅改变了洛巴族孩子的生活，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下梦想的种子。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歌词里的字字句句都成为了他们梦想与心声的真实映照。
2: 看到这个词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画面，直接就写出了孩子们的心声、梦想、愿望、理想。
3: 我是一朵小小蓓蕾，挂在枝头待东风。等到春风，
0: 我是一朵小小蓓蕾，挂在枝头待东风，等到春风拂我身，香满枝头报春晖。我是一名洛巴少年，走出大山来求学，勤奋努力学文化，学好知识报祖国。歌词简单明了，却充分表达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在新时代朝气蓬勃、茁壮成长的全新面貌。
2: 虽然这歌曲本身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旋律，但是呢，做出来了以后就感觉很顺口，很流畅，最主要的就是有特点。
0: 这首歌曲中汉语和洛巴语的交替演唱，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洛巴音乐特色。
2: 这个是格桑的想法，因为他作为一名洛巴族，更能体会到洛巴孩子们平日里嬉戏打闹时的一些语言，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是稍微做了个调整以后加到这首歌里面，更能增加洛巴族独有的音乐特点，使整个曲子就是变得更加深入人心。
0: 洛巴族、门巴族作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情，是西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歌曲《洛巴少年》以稚嫩的童声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风采。
1: 这首词既是我自己少年时的情怀，也是作为洛巴族长辈对孩子们的期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作为当代的洛巴少年，我们应当高歌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学好知识，

教室里，学生们齐唱《落巴少年》，清亮歌声响彻天空。雪域阳光下，落巴少年踏歌而行，以嘹亮童声传唱故事，用音符编织多彩梦想。每一步节拍都饱含民族期许与祖国希望。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音乐专题《童声嘹亮，唱响少年梦》。朝气蓬勃的少年歌声是高原最动人的新生力量。新征程上，高原各族儿女向阳生长，逐梦前行，用奋斗书写崭新生活。接下来一起来听经典歌曲《西藏跨入新时代》。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法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感谢您的倾听和陪伴。在西藏，一代代高原歌者扎根高原，用情歌唱，让每一段音符都承载着雪山的纯净、草原的辽阔、阳光的温暖，也记录着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迁与烟火美好。嘹亮歌声唱响奋进姿态，城市旋律镌刻岁月温情。如果说山野歌谣书写的是边疆大地的蓬勃新生，那么这首关于首府拉萨的经典旋律便温暖地记录着城市的发展，万家灯火的静好岁月。歌声里有少年奔赴山海的热烈，也有城市烟火温柔的静谧。每一座城市都有专属的旋律，每一段夜色都藏着独有的温情。拉萨的夜色被悠扬的歌声温柔镌刻，成为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歌曲《拉萨夜色美》是传唱多年的西藏经典，曲调温婉，写尽了拉萨夜晚动人的风光与城市温情。歌唱家丹增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成为了镌刻城市记忆的标志性旋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题《拉萨夜色美》，雪域歌声里的时代印记。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名为《我爱拉萨夜色美》的音乐作品，以晚风轻拂布达拉的诗意，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拉萨的崭新风貌。八廓街灯火映彩楼，古老的布达拉焕发光彩，大昭寺前的沼泽逐渐被平整的石板路所取代，奏响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激昂序曲。原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丹增对这首歌主创人员记忆犹新。
1: 刚开始歌名叫《我爱拉萨夜色美》，词作者、曲作者都是老西藏汉族同志写的，作词的作者是西藏歌舞团词作家李永才，作曲是原来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家东海写的。
0: 作为西藏发展的亲身经历者，1984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藏族歌唱家丹增，凭借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将拉萨夜色美演绎得深沉浓烈。他的歌声不仅为歌曲注入灵魂，更让这首歌唱响大江南北。
1: 我是80年代初接触了这首歌，快毕业的时候，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的声乐教材里边，其中有这一首歌，老师专门让我学这个歌，回到拉萨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歌唱好。老师的意图也是，你作为一个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你把西藏当地的作品一定要唱好。这个歌的内容非常好，积极向上，体现了西藏当下的生活变化。
0: 丹增出生于日喀则白朗县，1978年，他第一次踏上拉萨的土地。
1: 我是78年到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上学。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大昭寺的这个前面全是沼泽，可以说我也是西藏变化、拉萨变化的见证人、亲历者。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特别是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援下，我们西藏，特别是我们拉萨，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多年来，这首歌也一直是丹增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告诉我们，每次下乡演出，各族群众都格外喜爱听他演唱《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早已超越了单纯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写照。丹增坦言，他最喜欢第二段歌词，因为这段词将西藏人民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月儿从我身边过，星星在我耳边吹，高原过

0: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初上，白天喧嚣繁忙的拉萨褪去一身疲惫，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之中，漫步在巴廓街、布达拉宫广场、滨河公园、慈觉林等地，大街小巷升腾起浓郁的烟火气息，展现出与白昼截然不同的浪漫风情。从滨河路眺望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慈觉林，各色灯光交相辉映，恍如白昼。以星空为幕、山川为景的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更是为拉萨的夜晚增添了别样光彩。恰如拉萨夜色美中所描绘的意境，月光洒落龙王潭，歌声飞越罗布林卡，璀璨灯光里是文化的流淌与心灵的共鸣。在剧中饰演松赞干部的丹增洛桑说，
1: 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城市，每天晚上都和同伴们都在这里用心为八方来客表演，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用我们的演出为观众传唱千年史诗，传承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的民族融合大爱，同时也要展现我们新西藏的独特魅力和繁荣景象。
0: 退休后的丹增依然活跃在城乡舞台，他说要像拉萨夜色美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为西藏美好的明天而歌唱。

《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既是改革开放春风浸润高原的生动注脚，也是新时代西藏人民奔赴幸福生活的时代强音。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拉萨变化的动人赞歌，更是一座雪域古城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的蓬勃生机与自信光芒。

我们刚才一起聆听到的是音乐专题《拉萨夜色美，雪域歌声》里的时代印记。温柔的旋律勾勒出了城市的灯火温情，也唱出了高原古城的安宁与美好。山河静好，岁月温柔，每一段平凡日常都是最珍贵的幸福图景。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另一首深情表白拉萨的歌曲，由天楚乐队带来的《故乡拉萨》。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旋律流转岁月，星火代代相传，每一首经典歌曲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歌者们的坚守与耕耘。他们一生深耕艺术，扎根家乡，默默奉献，在舞台上放声歌唱，在舞台下潜心育人，让西藏音乐艺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在西藏音乐的璀璨星河当中，从来不缺深爱这片土地的创作者们。他们带着家乡山水赋予的独特风格，细细描摹民族音乐的动人魅力，也为高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新生力量。她是一位来自西藏阿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是一位用心歌唱的高原歌者，她的嗓音醇厚温润，舒展自然，听来亲切又舒服，她就是桑姆。几十年来，桑姆用深情的歌声唱家乡，唱人民，唱高原，把高原的深情与温暖唱进了每一位听众的心里。

退休之后的桑姆依然没有停下艺术的脚步，他积极参与演出和创作，还用心教学生们唱歌，悉心培养年轻一代的歌唱人才。他把自己的一生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在舞台之外继续发光发热，以余热播撒艺术的种子，让高原的优美歌声代代相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音乐专题《桑姆的艺术人生》，听听他和高原歌声的故事。

0: 在西藏，提起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桑姆的《阿里九歌》《宁吉布拉》，这些耳熟能详代表歌曲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1958年，出生在西藏阿里普兰县的桑姆，因为唱歌的天赋，15岁时被阿里地区文工团看中。
1: 家里面当时是不是很同意你去搞艺术？家庭里面还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家庭会议，当时是不同意的。他们大概看到我的那种失落的那种表情和那个状态吧。后面家庭里面又开了一次会议，得到这个家里的这个同意的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非常的高兴，把那些什么劳动的工具啪往两边一扔，就开始整理自己的那个行李啊什么的，就又很快就往地区上走。
0: 就这样，桑姆就走上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歌唱之路，曾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声乐专业以及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进修。进修回来后，桑姆一直在西藏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取得了不菲成绩。多年来和老百姓在一起一边演出一边学习的时光，让桑姆很难忘。
1: 就是一直跟老百姓歌唱，同时呢我自己比较注重收集一些东西，改变一些东西，这样呢我后面就又进入了一个创作的这个领域。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自己喜欢唱，跟父母当地的老百姓有个学习的好习惯，现在看来是还是挺好的，给自己积累了很多东西，就这样呢也走上了一个创作的一个路子。
0: 阿里九歌是一首在我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这首歌是桑姆在阿里日土调研时收集整理的，当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那我有一次是去日土吧，日土演出的时候也碰到一些认识的人，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喝点酒的时候，人家就唱这个日土的一个九歌，我觉得好美好美，然后我就赶紧从他那里记谱，现在就是阿里九歌，就我那个时候收集的，后面做了一点点改变，但是大的没动，还是那个框架。
0: 除了这首阿里九歌，桑姆演唱的宁吉布拉、公堂拉姆、金丝帽等歌曲在我区广为流传，称为西藏歌曲中经典之作也不为过。这些年来，桑姆不仅在歌唱领域取得很高的荣誉，在传承教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培养了边巴德吉、索朗德吉、丁增、强巴玉珍等优秀青年歌手。

0: 比如说有些嗓音条件很好的，他就没得到机会，是一块料，但是白白就什么浪费掉了。所以我发现一些人才为这个民族、为这个舞台、为这个艺术很有意义，应该做，应该付出。
1: 跟着桑姆老师学习声乐的业余歌唱爱好者淡增达真感慨地说，桑姆老师作为歌唱家，即便是退休退居幕后，依然发光发热，教学生带学生。
2: 他就是作为一个歌唱家啊，然后呢他退了以后呢，他这种想法是很伟大，我是很少的人会做到这一点的。
1: 桑姆47年的歌唱生涯付出了很多努力和心血，有快乐也有心酸，最终也得到了同行们的敬重，百姓们的喜爱，学生们的爱戴。退休之后，怀着对音乐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继续在教学、创作、演唱等方面发挥余热，静下心来创作和教学，续写自己的演艺生涯，既是他的坚持，也是一位优秀艺术家的着实和远见。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桑姆的艺术人生，虽然这段分享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这份从青年到退休始终未曾褪色的热爱已经足够打动我们。每一段旋律，每一首歌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了创作者们心底的热爱和希望。优秀的歌者更能唱进听众的内心，声声曲调如同娓娓道来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位歌者，只要他一开口，您就能听出他是谁。他的声音极具辨识度，歌声好似时光深处的潺潺溪水，宁静悠远。接下来一起跟随降央卓玛的歌声，走进高原，沐浴阳光，亲吻山水，洗涤心灵，一起来听他带来的《这山这水》。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聆听了一段段来自高原的旋律，在这些歌声里有电波里的温情故事，有少年逐梦的昂扬力量，也有一代代歌者们对这片土地滚烫的热爱，无数真挚的情感都被写进了歌唱故土的旋律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聆听次仁央宗深情演唱的这首《致西藏》。天

一首首深情的歌声串联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旋律中让我们听见城市的发展变迁，感受烟火生活里的温情，也看见西藏最美的模样。愿这些饱含真情的歌声一直温暖你我的心灵。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

0: 电视台汉语广播，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他的雕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2: 一直我就酝酿着脑子里想做一个年轻的姑娘，
1: 依旧手握刻刀，只因乐在其中。
2: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也才能觉着它满意啊。
1: 雕塑成痴，刘焕章。本期口述人刘焕章，生于1930年，著名雕塑家，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代表作品有《少女》《刘胡兰》等。1961年的春天，北京还带着些许寒冷。31岁的刘焕章行走在三里屯的马路上，当时三里屯还只是一片农村，没有如今的繁华与喧嚣，但刘焕章还是像现在爱逛街的人一样，几乎每一天都会外出走一走。他似乎正在寻找某样东西。
2: 我在三里屯住，当时附近有个煤铺，我就到那儿去找，结果发现它有块很黑的木头在那儿，挺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后来我说怎么搬呢、挺费劲的搬不动。后来我又回来找这个绳子，把它拴上就拉回来了，拉到我宿舍来了。
1: 千辛万苦搬回一块别人不要的黑木头，谁也不知道刘焕章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2: 我61年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去敦煌，一直我就酝酿着做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那阵看很多年轻姑娘都特精神，50、6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那个舞蹈演员还有演员什么的，后边梳个马尾，有的就盘起来，就是特青春感吧。
1: 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同样年轻的刘焕章也想用雕塑来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想到了1960年自己去敦煌时临摹的塑像。
2: 敦煌那个泥它是白颜色的，含有沙性，用当就是敦煌才做做敦煌石窟的那泥，然后我还用颜色上了黑跟这个粉绿，还有那个裙子。
1: 敦煌是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刘焕章一边回想着自己在敦煌看过的那些美得让人陶醉的雕像，一边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块木头就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位面部线条柔美的少女形象。
2: 就是中国的做女像的像来说，做雕塑来说，采取它低眉的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含蓄， 因为中国的艺术啊，它是讲究含蓄的，所以我这个眼嘴都是用线来表现，表现他那个低头沉思那样这么一个形象。
1: 刘焕章给这件木雕作品起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叫少女。少女的身上，她不是按照任何一个人的模样刻出来的，却又有着像所有少女一样的纯真美丽。作品完成之后，刘焕章小心翼翼地把她捧到了观众的面前。
2: 当时1962年那个小型展览会拿出来以后，我那阵儿还有点不太敢。后来我问王朝文同志，因为王朝文同志看了特别欣赏，所以特别好，认为这雕塑做得好，这件好成功了。后来展览的时候啊，很轰动，它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她心灵的美，那种少女的气质。
1: 上世纪1960年代初，单纯表现美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像少女这样以美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更是少见。展览没开始几天，刘焕章的名字就在文艺界传开了，到展览上参观少女的人越来越多，大作家沈从文和女儿沈昭惠也在其中。
2: 沈从文就说，你看这个雕塑多像你，其实它是气质像，形象并不像。后来这不沈昭惠对我就有印象了吗？正好呢，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跟他们认识沈家，后来他们做雕塑做头像，说的沈从文有个女儿长得漂亮，找他来做做，后来就把他找来做模特。这样我在那儿我也有时候做，不就认识了吗？
1: 少女像是一根红线，把刘焕章和沈昭惠拉到了一起。刘焕章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痴迷深深吸引了沈昭惠，在艺术交流中，这两位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
2: 他就愿意跟我多说话，你有的一般的女同志见了面里就寒暄几句不就走了吗？过去了吗？有一次我回家在三里屯碰上他，他跟他大姨去吃饭，到那个三里屯服务楼碰上了，他就老跟我聊，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1: 1968年，刘焕章与沈昭惠结婚了。在此之前，雕塑对他来说是从小的爱好，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雕塑能给自己带来婚姻，带来家庭，这是刘焕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艺术给这位雕塑成痴的年轻人送来的一份祝福吧。1962年，木雕作品《少女》展出之后，作者刘焕章声名鹊起，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2: 我成名以后，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出名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的印象是每天在篮球场上跑，一早就出去跑步，跑圈，然后下午也是在操场上，感觉就是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在一些老同学的印象里，刘焕章是个外表粗犷、性格内向的人。他平常不爱跟人多交往，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大概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刘焕章出生没多久，母亲就过世了。
2: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自己这个没妈，然后自己从小就坐在一个篱笆根儿上玩儿，一个人，因为当时同龄连的也不没有。

0: 不是不多，自己坐在那玩儿，就是拿那高粱杆儿，然后那个把那高粱杆儿的硬皮儿扒下来，坐小车小马。
1: 在童年的孤独中，刘焕章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雕塑技巧。
0: 就磕着玩儿嘛，拿石头，磕小猴儿，小什么？那是因为我看我们县里有卖那土长石的，有的我就看到人家有那石头猴儿了，我就照着磕，就磕着玩儿了，磕呀。还有画画，临那个水彩画。
1: 刘焕章家里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好的工具和材料来雕塑，更没有钱拜师。他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中学。有一天，刘焕章正在课桌底下忙活，却被老师叫了起来。
0: 老师发现了，我以为还会说我呢，老师并没说我，一看刻的还挺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你去学吧，还给我介绍个老师金玉民。后来我就跟他学刻图章。
1: 金与民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尤其擅长印钮的雕刻。印钮指的是印章顶部的雕塑装饰。别看印钮的体量不大，却很能体现雕塑的水平高低。跟着金与民学了几年篆刻之后，刘焕章越发喜欢雕塑艺术。1951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而那个时候的雕塑其实是个冷门行当。
0: 那阵儿学雕塑的也比较少，雕塑任务也没有啊。初期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说大家都靠做任务，他们自己不做作品的，就是雕塑系的，过去的我们老师辈，还有同辈的人呢，不知为什么，你像我这样一老有想法构思做一个什么都不做，都是有任务有活儿，就是外边或者地质部让要开展览，让你做个煤矿工人，或者是让你做个什么，你就做，也没有这个就不做，是这个状态，而且当时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忙一阵儿；没任务了，就等着我做什么呀？我做什么呀？是这么个状态。
1: 尽管如此，刘焕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到了这门艺术之中。雕塑对他来说，不是做任务那么简单，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上面了。
0: 很孤独，但是我孤独呢？我并没那种孤独的那种，好像造成阴影什么的，因为我把这个感情都放在艺术里边。中学同学给我一个评价，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说别人爱听的话，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也改不了，把他的这种心灵什么的都默默埋藏在艺术中，从小就是这样。
1: 因为对雕塑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在创作中，刘焕章也有许多自己的主意。
0: 老师认为我最不听话了，就是说我按我的意志做呀。比如说，老师让拿尺子量鼻子多长，嘴五官距离，还有头到这儿多长，这样你做一个人体，你肩多宽？人全高多少？你整个肩等于全高的多少？头等于多少？这样量按那尺寸来做，但是我一下就凭感觉出来。
1: 艺术是讲求灵感的，虽然在学习和创作中，很多时候刘焕章都不是按照科班训练的要求，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做。

0: 但是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激情与灵感，还是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雕塑家。1958年，在刘焕章研究生毕业的2年后，他创作了《刘胡兰》。
1: 我们去访问冯发寺先生，他到过刘胡兰家乡，听刘胡兰妈讲过，还有他刘胡兰当时死的情况，就是说，刘胡兰主动说：“我咋个死？”说你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他扎了几个人了，马上他躺着那儿，就把他扎死了，把头发一甩。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头发有点甩的，因为头发一甩的感觉，做了一个胸像刘胡兰。
0: 毛主席曾经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刘胡兰为主角的美术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了画像、雕塑等等。但刘焕章创作的这件雕塑《刘胡兰》，却因为感情丰沛、人物栩栩如生而脱颖而出，不仅在当年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纸，而且也成为迄今为止人们最为熟悉的刘胡兰形象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建于1959年。当人们在这座体育场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圈以各种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其中这尊3米高的足球运动员雕塑最为惹人注目，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刘焕章。
1: 那个其实我也是看匈牙利的画报来做的，里边的动作。你看足球运动员59年做的吧，好多搞体育的还说这个动作挺铲球，好像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挺先进的。当时你怎么做的？我心话我按匈牙利画报做的。
0: 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工人体育场里接受大家的检验，这对一名雕塑家来说是很光荣的。但是对刘焕章来说，除了刘胡兰、足球运动员这样比较大型的作品之外，他更喜欢的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创作。
1: 我就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雕塑家，他要表现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这个特点呐、啊，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现在你看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像少女这样的就不会有了。
0: 为了抓住时代的特点，记录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刘焕章给自己配了一个随身的工作篮。
1: 那阵儿我挎个篮子，里边装些小木头刀子，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刻。所以到朝阳医院，我那阵住三里屯儿，当时有个小孩坐那儿生气，我一看，嘿，我说这小孩多好，我回去就照着他刻了一个小石雕，现在在我家摆着，特别喜欢的。我就挎着篮子，一边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这半道就刻两刀。那阵儿我从朝阳医院过，住三里屯，在东大桥上班。从朝阳医院门口过，我有时候坐着站着那儿停下来刻的时候，那护士就看见我了，说这人是有神经病。
0: 既然要记录生活，那么刘焕章的创作对象就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0: 这些人不是模特，他们和刘焕章是萍水相逢，是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关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的神韵，有的时候刘焕章会采取先速写再雕塑的办法，没想到为此还曾经闹出了笑话。
1: 原来在长门外观乡那个地方有个医院，我看病让画速写，画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不干了，就又哭又闹，说你把我魂画走了。
0: 这样的小挫折只是刘焕章创作生涯的插曲。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万象归春，沉寂了好多年的刘焕章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有满腔的创作激情需要挥洒，那阵子他常常是每天都工作到15小时以上。
1: 在八十年代，我从早晨6点起来就做，然后做到12点，我女儿回来吃饭，我给她做做饭，吃完饭她上学，我还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他们都回来，我吃完饭我就刻图章，然后一直到夜里12点。
0: 除了搞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之外，雕塑也是个力气活。雕塑创作步骤繁多，需要先设计打型，然后再逐渐深入细部。小型的雕塑还好，如果是大型的木雕、石雕，创作者就要忍受飞扬的尘土、木屑和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所以一些雕塑家有时候会选择将设计稿交给工匠，而刘焕章却坚持每件作品都要亲力亲为。
1: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他满意啊，他那个匠人刻不出那种感觉来。但是我做雕塑倒能慢慢地做下来，我能够甘于寂寞，我一直是甘于寂寞的做了那么多东西。
0: 刘焕章在创作中有个习惯，他比较少画素描底稿，经常是捏个泥稿之后就开始在木头、石头、泥土等原材料上创作。对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法，刘焕章说这是熟能生巧，巧能出奇。那些传统的朴拙的艺术形象就像是从他心底流出来的一样。
1: 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像民族的，因为我自然而然在我感情里我喜欢中国的东西，从绘画、雕塑到音乐我都喜欢中国的，所以自然的流露它会流露出来。
0: 这件名为乐在其中的雕塑作品是刘焕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1: 做那个雕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很辛苦，但是其中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0: 乐在其中，用这个词来概括刘焕章的雕塑生涯再合适不过。无论雕塑这门艺术是冷门还是热门，雕塑的对象是普通人还是革命英雄、社会精英，刘焕章都乐在其中。他的雕塑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为人们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

0: 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星则文明星，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5: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 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

0: 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7: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0: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9: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9: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2: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

0: 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2: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1: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应该差不多。行，等等收获了。
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6: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5: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6: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5: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 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

0: 守护大国粮仓。
1: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2: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3: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4: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5: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6: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7: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3: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加个农村人。
15: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1949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成立鄂西南指挥所，发起以解放恩施为中心目标的鄂西南战役。11月6日黄昏时分，独立20急行军到达恩施龙凤坝，遭遇敌军23师警卫营，立即将其击溃。傍晚，独立20分三路进攻恩施县城，一路乘木船渡河，一路从清江河浅滩涉水过河进入老城区，一路冲过清江桥攻占凤凰山、五峰山，只在六角亭，也就是原恩施县政府所在地打了10多分钟，敌兵就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了。11月6日当晚，恩施县城宣告解放。11月18日，包括来凤县在内的恩施地区8座县城全部解放。12天之后，11月30日，解放了的恩施城就开出了解放后第一辆客车。不用说，解放后第一辆客车走的就是这条年久失修、颠颠簸簸的80公路。

0: 六十多年之后，95岁的张富清还记得1955年巴东码头的样子。一上岸，好多背饺子就拥了上来。背饺子就是背夫啊，问我需不需要背行李，我说不要，因为我的行李不多，就只有一只皮箱，不需要他们帮我背到山上的街上。84岁的孙玉兰也记得，许多背着背篓的当地人都在码头上挣点力气钱。每个人都背着背篓，男的女的身上都有背篓。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背篓。到了来凤才知道，背篓是山里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妈妈背孩子，男人背柴背米，反正一天也离不了。现在也是这样，就像你们的提包，孩子背在背篓里，他可以站着自由活动，也可以趴在妈妈脊背上睡觉，比城里拿布袋子绑在身上可强得多了。大街上你可以用婴儿车，可是山区到处都是坡啊、坎儿啊、台阶儿啊，只有背篓最好，背篓透气呀。不过呢，也有麻烦，要是孩子在背篓里撒尿，那就直接撒到你背上了。
1: 在1955年春节前几天的巴东码头，除了对背饺子有印象，张富清还记住了几句背脚耗子。太阳出来又落阴，狼背背篓没担心，日落西山早歇电，鸡叫天明早起身。

0: 巴东码头历史悠久，早在北宋年间，寇准在巴东任知县时，他把县城从江北搬到江南，就在这里建了码头，供来往长江南北的小木船停靠。晚清时期，这里已有七处停靠木船的码头。1935年建成轮船码头后，汉口运来的布匹和日用百货运往恩施的盐巴，运出恩施的粮食和土特产品，都要在这里上船下船。新中国成立后，巴东码头获得新生，长江上的来往客轮、大小货船都可在此停靠，巴东县城也随之热闹起来。从码头上岸，沿着陡峭的台阶一路直上，就是当地人口中的扁担街，也就是县城唯一的一条街道。街面很窄，两边屋檐几乎相连，下小雨时走路基本不用打伞。街两边多为木板屋，临街一层作为商铺，楼上住人。靠长江一边，则是用木柱支撑的一栋栋吊脚楼，一楼不住人，因为江水上涨会淹掉的。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0: 那天，张富清几乎是拽着孙玉兰的手，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她从码头拽上巴东的扁担街。时值腊月27，小街上很热闹，两边摆满了各种摊子，到处都是背着背篓购买年货的农民，洋溢着喜庆的过年气氛。在县城客运站，同样挤满了急于回家过年的人。巴东到恩施的车票已经卖到正月15了，堪称一票难求，千金难买。不过孙玉兰不着急，她觉得这个地方挺有意思，既跟武汉有天壤之别，也和老家大不一样。她说，哎，我们就在巴东过年吧。但是张富清急于赶路，他没有到此一游的心情，心里只有恩施，只有来凤，更有一步到站的急迫，一飞越过高山峻岭的渴望。张富清忽然想起在轮船上遇见的那个老人，便去打听他的外孙，一问就见到了客运站的最高领导，当即拿到一张车票，只有一个座位。老人的外孙说，我的嘎嘎感谢你们助人为乐，把铺位让给他，他一到宜昌就打了电话来，让我无论如何帮解放军弄到车票，但是确实很困难，许多人都没有票，走不了，我就跟一个熟人做工作，挪出了这张票，实在搞不到第二张了，对不起啊。张富清万般感谢，急急拿笔写下自己的姓名。哦，我要到来凤县去工作，到了来凤一定找我。老人的外孙一听大吃一惊，到来凤工作？嗨，在巴东工作也比在那边好啊，恩施八个县就属来凤最偏远，条件最差。张富清说，条件再差也得有人去工作呀。老人的外孙和张富清简单交谈几句，把夫妻俩送上一辆木炭车，车上已经坐满了人，但是司机还在添木炭烧炉子，烧了个把小时的炉子，木炭车才能点火发动。刚要关门发车，那个老人的外孙又赶来了，给了孙玉兰四个橘子，给了张富清一个小板凳。木炭车突突叫着，万分吃力的步履艰难的爬行在80公路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到恩施只有80公路可走，若到来凤只有咸来公路可行。这两段公路总长不过300多公里，都是土石路面，却是整个恩施地区最早的公路，也是唯一的公路，其他各县汽车的影子都没见到过。车到绿葱坡，眺望娃娃寨，不知是谁起头，也许是山民们看到车上坐着一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吧，大家七嘴八舌说起了娃娃寨的激烈战事。那是解放恩施的第一仗，也是关键一仗。张富清感叹道，攻打这样的高山险隘，上山只有一条小路，我们的战士一边爬山一边打仗， 牺牲一定很多。
1: 哎，是啊，太惨了。
0: 一个当地老人心有余悸，
1: 死了不少解放军，山坡上到处是尸体，恐怕得有几十人。听说有个解放军是营长，带领战士往山上冲锋，就被国民党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0: 坐在前排座位的一个巴东县干部补充道，那天下午2点，解放军独立二师趁着大雾和小雨发起正面进攻时，由于娃娃寨居高临下，山顶上架的又是机枪又是小炮，爬山冲锋的战士无处躲藏，二营五连伤亡过半，包括副营长都在这里壮烈牺牲了。得知张富清是省里下来的转移干部时，这个巴东干部还自豪地说，他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在恩施上空。他清清楚楚记得，那是1949年11月20日下午，他曾作为巴东县的代表前往恩施县体育场参加欢庆恩施地区全境解放大会，敲锣打鼓，鞭炮齐鸣，解放军腰鼓队和群众秧歌队载歌载舞。他亲耳聆听恩施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李仁林和驻恩施野战军军长曾泽生等军地首长发表讲话，还观看了部队文工团表演的歌舞《血泪愁》和《白毛女》。坐在吃力爬坡的木炭车上，张富清做了一个简单算术题，如果从11月3日上午解放巴东县算起，到11月6日恩施县城解放，总共不过4天3夜，而且多半时间里战士们只能身背武器徒步追敌，凭着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再算算，还是从巴东解放算起，到恩施地区全境解放，前后只花了短短半个月时间。再看看这辆又脏又旧，像老年人爬山那样直喘粗气的木炭车，张富清觉得他主动选择到恩施，到来凤，他的选择对了。木炭车他从抗战时期一直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跑到上世纪50年代末，他是恩施人民筚路蓝缕不畏艰难的象征，同时也是恩施地区山高水险、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贫穷的缩影。看来他的选择对了，专业干部张富清的选择对了。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0: 从巴东到恩施，张富清和孙玉兰在木炭车上颠簸了整整三天。途中简陋的住宿根本不算什么，刻骨铭心的是那几百公里的危险车程。鄂西南山区沟壑纵横，山高路远，道路崎岖。每每车行到悬崖边，稍稍摇晃，便让人觉得随时都要翻下万丈深渊。孙玉兰总是抓紧前面的靠背，吓得一身大汗。后来张富清不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了，索性把他抱在自己腿上，尽量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的视线，让他看不到窗外那接连不断的险境。木炭车一路冒着黑烟，突突突驶进了恩施县城。这里是恩施地区行署所在地，张富清需要到组织部门转开一张到来凤县委报到的介绍信。车站就在一条名叫清江的大河边，旅馆也就在一旁，叫清江旅社。清江旅社的老板姓田，60多岁。他一看介绍信，得知张富清是北方来的转业干部，顿时喜上眉梢，格外热情，笑呵呵地说：“嘿，难怪早晨灶里的火在笑呢，原来是贵客要到了。”田老伯带他们去看房间，一看简直吓了一跳。原来是一间门口贴着对联，墙上贴着大红喜字，房内摆着雕花大床的宽敞大房。张富清只在门口瞟了一眼，就说：“哟，这个可不敢住，住不起。”孙玉兰却充满好奇，他走进屋里东瞧西看，还摸了摸挂在床顶的大红绣花帐檐和两旁的金色帐钩，问道：“哎，这是不是谁的结婚洞房啊？”田老伯说：“是啊，是我儿子儿媳的，上个月他们就是在这里结婚的，好热闹啊，闹洞房闹了一夜。”张富清很吃惊，他们的洞房怎么能出租赚钱呢？“
1: 哎，哪个讲出租啊，免费给你们住。”
0: 张富清坚决地说：“那怎么行，不出租我们另外找旅馆。”田老伯拉住张富清，满脸诚恳地说：“您是转业军人，是来支援我们山区建设的，今天都腊月30了，过年了，您没回家过年，还在为我们奔波，我把这个房间让你住一晚算得什么？我儿子也是解放军，已经当连长了，他上个月回来结婚，一结婚就把他媳妇带起走了，带到海南岛去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您也是解放军转业的，哎，您也带着媳妇儿，过年过节的还在找旅社，我怎么能不让你们住一夜呢？啊，放心，我又不收你们的钱。”就这样，张富清和孙玉兰在别人的婚房里住下了。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路。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好感人。
6: 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陆云报道，铁骑维顿守护家国安宁；
2: 国庆假期，纳曲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助力项目早投产；
1: 国庆长假，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留下一个个温情故事。
2: 陆云报道，科技兴绘就番茄产业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有一支摩托车铁骑巡边队，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踏雪巡山，用高原儿女最赤诚的方式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请听陆云报道，铁骑为盾，守护家国安宁。
1: 清晨，龙子边境山谷里雾气未散，寒风微凉。准巴乡摩托车铁骑巡边队的队员已经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着一声指令，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幽暗，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巡边队队员格桑顿珠：
3: 现在有了摩托车，已经很轻松了。我们以前徒步上来，需要1、2天。现在虽然部分路段还是难行，但我们会尽全力守好边境线。
1: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山路上灵活穿行，长年累月的巡边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巡边队队员巴桑朱杰：
4: 你们来把我当牛去，把我给当成为了爷爷吧。
3: 骑摩托车上来，夏天与后路上比较泥泞，冬天下雪都比较危险，我们会给装上防滑链，小心骑行。
1: 行至摩托车通行的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更高的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仔细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2个大字。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5: 主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1: 铿锵有力的宣誓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巡边队小队长索朗巴旦一家四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母亲尼玛央宗今年75岁，还会时常参与短途巡边，并给年轻队员讲老一辈守边的事儿。尼玛央宗：
6: 那时候我们从村里徒步上山，天还没亮就得出发，有时候带着灯，有时候没有，就只能借着月光往前走。
1: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从小就扎根在索朗巴旦心中。目前他已经坚守巡边7年。
7: 母亲常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巡边，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要熟悉边境每一处方位，一寸国土都不能丢。
1: 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下山找到一处临时落脚点后，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褪去一身疲惫，是巡边队员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7: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好每一寸国土。
6: 只要还能走，我就会一直巡边。
3: 国家稳，社会才能稳，社会稳，我们的小家才能幸福。我们会一直坚持巡边，守好这片土地。
1: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工程早日投产。 请听报道。
2: 来到那曲市安多县茫茫草原上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引人注目，它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的核心建筑，簇拥在极热塔周边的是定日镜，正在持续将阳光汇聚到塔顶。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项目经理崔荣婷：
8: 定日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希尔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2: 进入10月，工程已经进入收回。国庆假期，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一线。建设者傅淑慧：
9: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得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干好。
2: 项目建设者索朗白泉：
10: 我是安多本地人，过去家乡用电紧张，如今电力保障越

0: 项目2025年3月开工，国庆假期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1: 来到高新大桥项目施工现场，桥面作业配套设施施工正在同步推进，目前大桥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来自四川的陈海军和工友们奋战在施工现场一线。陈海军：
2: 过节回不了家，高原有效施工时间比较短，大家都在赶进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看着大桥一点一点建成，心里还是蛮自豪的。
1: 高新大桥连接城关区与拉萨高新区柳新区，是重要的跨河民生桥，也是完善拉萨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项目全长985米，桥梁主体长932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施工环境复杂，给桥梁建设带来了多重考验。现场技术负责人胡成：
3: 最大的难点就是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结果我稳定性受到影响，临水作业的风险比较大，施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控制浇筑温度，全过程的技术监控，分层质量巡检，精细化把控每道工序，全力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及工程质量达标。
1: 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项目建设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地就业。施工工人桑布：
4: 第一，出国来个多个七三年几个月，差不多给外人做那里。
5: 我参加大桥修建，能增加收入，很高兴。这里各个民族的工人都有，大家都很团结。国庆期间我们也没有停工，一直在岗，期待大桥建成。
1: 高新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拉萨市城关区与拉萨高新区柳梧新区两岸通勤时间，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项目总负责人刘创：
6: 高新大桥整体进度完成8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西半幅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和桥面附属工程施工。节假日期间，我们工地轮班施工，预计2027年3月份竣工验收。
0: 国庆假期，拉萨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打卡拍照赏美景，欢度国庆，留下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7: 你举高一点。
1: 国庆佳节，各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高原，在雄伟的布达拉宫脚下定格美好。今年63岁的河南游客王凤琴一家人是坐火车来到拉萨的。王凤琴：
7: 挺便利了，车直接到。早晨的时候看见那个山那个晨光哈，特别美呀，特别特别好。
1: 这趟西藏之旅，王凤琴等了多年。出发前，他咨询亲友，摸索经验，提前做好准备。王凤琴：
7: 岁数大了，再不来就没这个机会了。这跟您说呀，向往了拉萨，咱过去看看吧。感觉这人天南地北都有。我这个岁数到了拉萨，我也特别自豪。这一辈子也不遗憾，祝愿拉萨越来越好吧。布达拉宫，我们来了。
1: 盛世华诞，山河锦绣。国庆期间，布达拉宫人潮涌动，温情满满。天南地北的游客。有人圆梦多年，期许享受阖家团圆，有人静享山河，沉淀心事。一张张笑脸，一次次相聚，成为高原国庆最动人的画面。上海游客陈文庆：
8: 想在咱们西藏玩的尽兴，挑了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我特别心有感触。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来咱们拉萨，我做攻略做了有7年，今年我终于实现了，特别激动。
1: 这份奔赴，陈文庆期待了7年，今年国庆，他带着攻略和爱人坐火车进藏，终于圆梦拉萨。陈文庆：
8: 我感觉就这一刻我们很惬意，我们俩坐在布达拉宫广场晒暖，前面就是布达拉宫，右边就是雪山，蓝天白云，这一刻就特别的值。
1: 如今进藏交通更便捷，旅游体验也在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西藏，爱上西藏。陈文庆夫妻约定，未来还要自驾进藏，解锁更多高原美景。陈文庆：
8: 我定了这辈子要至少要来2次西藏，第一次就是我们30岁之前要坐上火车来咱们拉萨，第二次我们一定要自驾来一趟。
1: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拉萨天堂草原举办“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点亮假日生活，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大家一边享受美景，一边摆摊购物。

0: 度国庆，摊主落曲。
1: 国庆期间开展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想每天在过零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
0: 市民索西，
2: 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都非常有特色。
0: 据了解，本次文旅市集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市集新媒体总负责人白马康卓，
3: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华电西藏措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全部采用200型 6.25 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煤 5.5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 5.34 万吨。据了解，项目位于山南市措美县，是自治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重点项目，场址平均海拔约5150米，安装13台单机容量 6.25 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16兆瓦、64兆瓦石构网型储能系统，新建的一座220千伏升压站，海拔约5010米，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配套220千伏升压站。
5: 西藏台消息，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泽当饭店举行。现场两辆29座旅游大巴及一辆15座备用商务车整装待发。发车指令下达后，首发直通车满载游客启程，奔赴藏原山南，开启雅龙文化体验之旅。游客王宇璇。
6: 这次文旅直通车开通特别便民，一站直达，景点串联，不用自己规划路线，倒车奔波，出行又省心又省钱。
5: 居民阿旺拉兹，
7: 看到拉萨到山南开通了这条文旅直通车，心里很高兴，他把咱们山南这么多特色的景点串联起来，能让更多外地游客都过来感受藏原文化。
5: 据介绍，这条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实行定时发车、定点停靠的固定班次模式，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山南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噶玛罗追，
8: 以一夜山南雅江古韵一日之旅为主题，打通拉萨直达山南景区的出行通道，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5: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0: 前不久，尼木县卡如乡加纳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生产的藏鸡蛋落地长三角，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浙江省杭州市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杭州市民季女士，
9: 西藏的鸡蛋特别想尝试一下。
0: 据了解，目前尼木县卡如乡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基地厂长噶玛日桑，
10: 以前养殖场只有一个鸡舍，扩建后鸡蛋产量大幅度增长，不仅能够在县乡销售，也能够销往区外。
0: 尼木县卡如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周应聪。
11: 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针对不同品种，我们现在有6个包装，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到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0: 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藏鸡总存栏5万多余， 今年以来，宁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了养殖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宁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12: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宁木优质藏鸡蛋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云增收55.1万元。
0: 此外，今年3月，宁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市场，开启宁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北京丰盛品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区域负责人李芬：
13: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宁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5: 近年来，林芝市加快番茄品种改良和成果转化，推动高营养价值和深加工价值的番茄实现产业化，成为群众的增收致富国。请听录音报道，科技新绘就番茄产业新途径。
0: 走进林芝市科技示范园花卉苗木试验田与水果大棚整齐分布，一片片番茄格外引人入目。这里集中试种着118个番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世森：
14: 番茄呢，大概是种植了不到10亩，分为1期、2期、3期。我们主要的品种呢是助眠番茄，另外一个就是含高花青素的一个番茄，另外就是水果番茄。
0: 除大棚种植外，园区的番茄试验种植还延伸到了不同海拔，目的是筛选适应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志森：
14: 我们是在不同的5个园区进行了试验示范，海拔在最高的地方在拉萨的宁木、曲水，海拔最低的在墨脱、波密。
0: 据了解，园区下一步将举办番茄产业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供应链企业参加，为产业赋能。从品种筛选试种到差异化开发，再到研讨会加加工厂的配套产业，林芝市正把番茄的转化链条拉长。这些内含科技新的小番茄将逐步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升级的新支点。林芝科技示范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李少峰：
15: 我们这些番茄品种如果推广成功，会比传统的这个番茄一亩地增收会在3到5万块钱，这个对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是很有帮助的啊！我们希望和国内顶级的这个番茄企业专家合作，在西藏打造番茄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
5: 日前，拉萨市图书馆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舒适恒温环境，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更贴合市民需求。请听报道。
0: 来到拉萨市图书馆，市民江措发现这里升级后实现了软硬件双向换新。
16: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0: 据了解，馆内启用的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可以实现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主任张新月：
17: 智能书架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0: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智能板块，全面打造智慧服务。市民巴宗：
18: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涵盖了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特别专业。
0: 舒适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 AI 智慧功能，升级后的拉萨市图书馆精准适配备市民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高效贴心服务。拉萨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尼玛央宗：
18: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用活用好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
5: 近年来，昌都市生根生态治理，完成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
0: 近年来，山南市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超过100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因地制宜引进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良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5: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卡乡强欧公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近350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
19: 理论与实践，
5: 近期夜间体育消费升温，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为城市经济添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呵护运动热，激活消费力。时评说，随着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来越自由，场景越来越丰富，体育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如今，体育日益融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之中，消费空间随之拓展，顺应潮流趋势，从扩大参与、消费演练、供给提质等方面着力，才能打开体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让想运动落于行动，先要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运动空间，盘活边角地，合理利用存量设施，持续推动体育供给从有的用迈向用的好，就能将一次次体验转化为运动习惯，进而催生培训、装备、赛事等需求。到场不等于消费，体育活动还需联动生活场景。2026年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在合肥举办，市民可观看匹克球、轮滑等比赛，参加平板支撑、花样跳绳等挑战，再逛逛汇集运动装备、文创美食的市集。江苏围绕苏超整合景区美食、非遗、文博等资源，打造100条跨区域主题线路，或把观赛、体验、购物汇于一处，或让一张球票带动更多旅程，体育由此融入更长的消费链条。跨界融合实质是依托体育整合时间、空间和业态资源，以观众的完整行程为线索，让赛程与交通、营业、游览时间衔接，让票务、住宿、餐饮、景点预约组合成便捷产品，有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此外，还要形成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主办方、平台和商户从短期借势走向长期合作，未来促进客流、信息流、消费流有效融通，才能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产业带动力。如何将一时的参与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增量呢？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和运营能力。比如北京冬奥会后，河北崇礼没有守着场馆等雪来，冬季举办冰雪赛事，夏秋季发展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等项目，冬奥场馆实现全年运营。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慢功夫、巧功夫， 有的地方冰雪资源丰富，可做长滑雪器，向山地户外赛事培训等四季产品延伸。有的地方山清水秀，可发展骑行、徒步、水上运动。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塑造特色，建立竞争优势，才能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归根到底要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需求变化，提供更丰富的体育产品，更优质的运动体

0: 验，定能让运动热激活消费力，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充沛动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六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雪或许夹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七号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4到14度；那区多云转阴，-4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9度；乃东区多云，2到16度；市宣和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0到16度；改则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2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4到4度；深扎多云转阴，-4到9度；安多多云，-8到6度；当雄晴，-5到11度；索县多云，-2到12度；嘉黎多云转阴，-6到12度；丁青雨夹雪转多云，0到14度；洛龙阵雨转多云，-1到16度；芒康雨夹雪转阵雨，0到10度；左贡雨夹雪转多云，0到7度；察隅阵雨转多云，7到20度；波密小雨转多云，4到18度；米林阴转多云，6到18度；加察多云，2到19度；浪卡子晴，-3到11度；江孜晴，-1到15度；南木林晴，-1到14度；定日晴，-3到12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5到7度；措那阴转雨夹雪，-2到7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8度；龙子多云，0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阴，-6到8度；拉孜晴1到16度；尼木晴-4到17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跑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我们都有一段读书给你听的时光，每天我也会面对不同的人，他们用文字的方式勾勒着世间万象，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故事会在书里交错上演，而我们心中留下的是一段段唏嘘和感动。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谢彩艺的作品，叫做《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这本书讲述了中国数十家独立书店啊，带领读者看到中国独立书店的前世今生，也看到书店里那些看书的人们，书店里的小确幸等等。那为了更好的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今晚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谢彩艺，还有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张从。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二位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书里的故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我们也想借这一期问问大家有没有去过啊独立书店啊，比如说北京有延吉又啊、先锋书店啊、小峰书屋、旁观书社啊、西西弗、万邦书店等等啊，在里面啊看书你有怎样的感受？还有书店的这个经营情况怎么样？独立书店因为经营不容易啊，你有哪些招可以支？稍后我们就进入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当中，为大家带来谢彩艺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
9: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10: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今晚带来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直播室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谢彩艺，还有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张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关于独立书店啊。来，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彩艺。
11: 我是《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这本书的作者。
1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主持人好，我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张从。
8: 哎，两位走进了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 这个我们先请张琮给大家来讲一讲这本书吧。啊，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慢半拍系列图书当中的一本，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做的这个慢半拍系列。
12: 嗯，好。慢半拍这个品牌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社科出版分社旗下的文艺生活类的出版品牌，由社科出版分社的龚风光社长和编辑张曼来共同建立的。
8: 嗯，
12: 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有11本书出版，包含家居设计、摄影、日常生活美学、风格小店、旅行以及书店这几个不同的主题。
8: 嗯，
12: 看似非常的分散，嗯，但是其实都是描述了现代都市人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
8: 嗯，
12: 是一对理想生活的一种怎么讲，就是大家非常期望自己也有这种生活。
8: 嗯
12: 嗯，其实这一系列的书可能在大家看来是无用的，就是这个无用是要加引号的。
8: 嗯，
12: 它并不是像现在很多书一样
8: 很功利，
12: 你看了之后
8: 就会有怎么样的，
12: 你看了之后就可以马上升职加薪，马上考上名校走上人生巅峰。
8: 嗯，这个也不可能，其实他们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达不到。
12: 是的，但是这种书呢，它其实给大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人生。
8: 嗯，
12: 就是可能我读了这本书发现跟我的同龄人好像还有跟我不一样的，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轨迹，那我是不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灵感？嗯，我也可以鼓起勇气尝试这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0: 所以我的书店光阴其实是适合慢半拍的，所以它的名字也叫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
1: 那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和这个才艺联系上的，就来做这本书。
0: 对，最早我们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看到了他，然后跟他联系。他是一位专门拍摄独立书店来描写，就是采访独立书店的一个用文字来记录的写作者。我们发现他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花7年的时间来记录、拍摄、采访这些独立书店。7年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时间都不算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他可以坚持7年，
1: 很不容易啊。
0: 对，他一路见证了独立书店的兴衰吧，所以这个跟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是很契合的。
1: 你看安静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就是彩艺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安静的那种女生啊。彩艺是重庆人啊，在北京生活有多少年了？
2: 我在北京生活今天想一想有10年呢。
1: 十年的时光，7年都奉献给了这个
2: 书店。
1: 书店啊，刚才你提到了好摄女啊，这个摄是拍摄的摄啊，大家要记住。这是你的那个公众号吗？
2: 这是我的公众号的名字，也是我的微博的名字。早些年用微博就用的好摄女。
1: 你给大家讲一讲，就说你为了写这本书啊，其实不只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是实际上你7年当中都在采访这些独立书店，那就讲一讲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2: 这里面的故事很多。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我特别想要讲的，就是他们通常说，就是一本书你看它写得好不好，精华在哪儿，就我告诉你们秘诀，就是肯定是第一章第一篇。我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篇就是采访的北京798的旁观书社。店主吴明姐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她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刚刚我下午也去了她那儿，就是因为我这本书出来了她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对，我专程送过去。吴明姐本身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爱读书，而且她的书店不允许拍照，这个好多书店好像没有这规矩。她不让拍照的初衷就是希望她的空间里面很安静，就给大家制造这种安静，我是来认认真真读书的。同时反过来我在想，为什么会讲她，就一下蹦在我脑子里面，我觉得她一下就想说，因为当时其实我在教给出版社交这个样章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写作的瓶颈期。然后首先出版社让我交给他，我当时是做了一个采访的，就是有一个小的短的视频的采访，然后我交给出版社的东西没通过，可能是跟慢半拍的气质不大符合吧。然后我其实是经过这个瓶颈期的，因为我首先是一个摄影师，然后先去拍，有大量的图片，然后我的图片跟我文字总是在打架，所以说我就觉得后来让我写1000字我都很难。然后经过了这个磨合期，然后交给出版社没过，我再回来想一想，然后有个大半年时间，后来交了，确定了这个样章。所以我自认为拿得出手写的最好的其实就是第一章的第一篇。虽然它只有2000到3000字，但是我现在都还觉得你让我就是所有的采访完了用自己的话写出来自己的感受是最难的。
1: 那为了写这样一本书，你走访了多少家独立书店？
2: 这有一个广度上的，就是你看到这本书就第一章是10个书店店主，其实我做了有一个书的这个别册上面写的是99家独立书店。其实可能我没有具体统计，大概可能拍了上100家书店。我之前就是没有出版这本书之前有一本书，那一本书其实是目录式的书店之旅，有了目录式的书店之旅之后才有这种所谓的深度的去做采访。其实目前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有10多家书店是做了这样深入的采访的。
1: 那我知道，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拒绝你的书店呢？
2: 有没有？我觉得我举个例，他的拒绝叫引号。就是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书里面的第9章，就是我们书店，就是第一章的第9个故事。第9篇，马兔子他的书店只有书，只卖书，只专注于卖书。这个时候我其实去了，我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采访。就他会觉得你太假了。之前我也去过去过好几次。但他特别爱聊星座， 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他打通的一个频道，他开始聊星座了，我就放松了，然后跟他们一块儿喝茶，他一再的还是拒绝说我要接受你的采访或怎样。其实最后我的马兔子的这篇就是成文，文字特别短，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马兔子就是这样，他就专注于卖书，给你讲讲星座，我把他这个感受写出来就行。其实他没有实实在在接受我一问一答，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最初被拒绝过的。
1: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你观察到的马兔子这个形象原原本本的，其实你就写下来他，
2: 对，
1: 这也是你表达这个关于这个他的书店的这种感受啊。那各位此刻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一个慢半拍系列图书当中的一本，叫做《我的书店光阴》。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这本书。
3: 七年时间。行摄与走访，记录中国地标式独立书店的故事与味道，与书店先行者们深聊书店的点滴故事，情怀与现实，不易与坚持，寂静与欢喜。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讲述了严几佑、先锋书店、小峰书屋、旁观书社、万邦书店、西西弗等数十家独立书店的光阴过往，收录珍贵照片，致敬探望那些在时光中消失的书店。
1: 在这本书当中，谢采怡写到了很多独立书店。张从，你是不是去过采怡写到这些书店？
0: 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书店我都是去过的，
1: 都是去过。
0: 对。大部分都去过，因为我在出版行业也工作很多年，经常会带作者在这些独立书店做活动，自己呢，我作为读者的话，也会每到一个城市，可能都会想去逛一下这些独立书店。我自己感觉独立书店这些年可能不止七年吧，也没有一帆风顺，就是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我记得可能是2012、2013年的样子，可能是受到网络啊、电子书的冲击，还有就是可能租金的
1: 问题。
0: 对，
1: 有很多独立书店面临着经营不善、经营不下去的问题。
0: 对，关掉了很多。
1: 对，
0: 就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隔三差五就会听到有一些独立书店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关门了。但是可能到了2016年吧，我印象中好像国家有一个什么
1: 扶持
0: 实体书店的一个什么指导意见。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又有很多新的独立书店成立。
1: 所以我看这两年好像这个独立书店又增加了啊，数量。
0: 对对，就是不光是现在新的独立书店，可能跟之前的也不太一样。除了可能有一些老牌的书店还在经营得很好，然后在不停地在扩张，然后还有一部分新的独立书店，他们可能已经不能单纯的叫做书店了，我们可以叫它综合型的阅读空间吧，因为在这个空间里边，他们可能不光是售卖图书产品，还会有很多文创产品，还增加了比如说咖啡啊、茶饮啊，而且在空间的设计上也非常花心思。形式也特别多，比如说像去年在上海思南公馆做的一个快闪书店，就是它可能就在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每周会有一个驻店的作家，然后有一些分享，关于新书的分享。还有就是像有一些书店，我记得好像也是去年吧，上海的有一家箭头书局，他们会做 City Walk 的活动，不只是让读者走进书店了，他会带读者走出书店，就会在书店周围去骑单车或者是步行来游历书店周边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景点啊，这样可能会去一些名人故居，这样回到书店之后，可能在书店里找到了这个名人的传记。
1: 没错，
0: 就像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能就是这个道理。
1: 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现在的独立书店的经营者已经会想很多的办法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吸引大家能够更多的走进独立书店。这样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在说他们 文所去过的一些独立书店，我们也给大家读一读。黎念说，我去过武汉的西西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长沙的指尖书店啊，这个名字我就特别喜欢，书店的陈设以及环境都非常好，就像书店的名字，有一种不一样的静谧之感。还有这是我是纳斯加说，延吉优书店我可是忠实会员，很喜欢。独立书店现在盈利很难，他们经常承接一些活动，收一些场地费，卖一些利润比较高一些的文创产品，能够贴补一下所谓书店的这个支出。如此幸运在上海，他说西西弗我去过，环境优美，阅读和购书的环境都非常好，他们家的咖啡馆也是我喜欢的风格，可以在那里泡上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还有我们再来看如是我闻，他说去过延吉优、方所、西西弗，特别喜欢成都凯德那边的延吉优店，还有成都的方所啊，很用心，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啊。醉清风他说，对于独立书店了解不是特别深，支招不敢说，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对于独立书店的经营，不一定就拘泥于书本身，可以有别的一些辅助的功能，比如说茶饮啊，边看书边品香茗，多惬意啊。把书店的一些场地租赁给外部的一些活动，拉一些广告赞助，我觉得都可以作为支撑书店的一笔开支啊。当然这些都不能够违背所谓书店的这种独立的品性和特点。哎，这个意见倒是挺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去过的那些独立书店，比如说天空之城，他说石家庄的等闲书店，还去这个书店参加过有几次读书会啊，大家虽然都不认识，却因为喜欢读书相识相聊甚欢。后来这个书店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几经搬迁，最终店主处理了所有的藏书，选择去上班。每一次坐车经过书店旧址啊，淮北路和清源街交叉口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往那里看两眼，如今那里已经拆迁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个独立书店的经营支支招啊，大家怎么看这个独立书店的这种发展，怎么能让它有一个良性的这种循环啊，能够继续的支撑下去。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推荐的是谢彩艺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谢彩艺。
3: 谢彩艺，八五后书店作家、独立摄影师，七年时间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中国实体书店的成长，行摄中国书店百余家，媒体称其用相机拍出了中国独立书店地图，出版书籍《独立书店之番外》《好摄女泡书店》，拍摄纪录片《有一种生命叫书店》，相信慢的价值和意义。2014年开通微信公众号“好摄女”频道，记录书店的美好与生活方式。
1: 书店的美好和生活方式啊，都在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当中。今天太多的朋友跟我们这个互动啊，因为大家都去过这各种各样的独立书店，因为是喜欢关注读书节目，他必然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一定是喜欢泡泡书店的。阿童木他说，北京就是一个读书的城市啊，丰入松啊、万盛、光合作用、单向街、延吉优、三联韬奋书店、老书虫啊，我个人更偏爱高楼大厦之外的一些书店，比如说单向街的花家地店啊。居于都市的一隅，没有这个嘈杂的人群，只有简单的这种装饰，安静的氛围，还有飘动的咖啡香，聊聊书，品品茶，听听讲座，一待就是一整天的时间。这是这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继续说到他们在书店度过的时光。下面这位是记忆长歌，说书店对于今天的读书而言已经不仅仅是购物的场所，有的在此休憩身心，有的脑补充电。京城中像延吉右、单向街书店、彼岸书店这样个性化独立书店随处可见，大致在布局与码书上合理利用空间，讲究艺术设计，从中也彰显个性，在服务上体现人性化的理念，让读者有能够从容舒适的阅读购书的体验。另外与媒体合作举办新书发布会与签售，请学者进行讲座和对谈，扩大影响，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光顾参与，增加销量。 哎，他说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些方式啊。当然，由于网络购物啊，冲击与读者阅读心态的改变，加上不断上涨的租金地价与生活成本，独立书店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困境啊。不时有某书店关门的消息，应该说这个不得不让人那个感叹啊。那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分享谢彩一的这本书《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晚上我都在坚持做着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一本书走进电台，通过这支话筒跟各位一起分享。我知道这档节目注定不能像比如说娱乐脱口秀节目或者音乐节目等等这样有很多同路人，但哪怕能多争取一位读书人，或者多争取一位因为这档节目而从此爱上读书的朋友，那就是我做这

0: 这档节目的最大价值所在了。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里。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谢采毅的作品，叫做《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讲述了中国数十家独立书店的故事。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想问大家，就是去过哪些独立书店啊？他们的经营情况你观察的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招给他们支一支，好不好？那我们来同步观察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来，两位张从和采毅，因为这个话题的确是他只要是喜欢读书的朋友，必然是喜欢去逛一逛书店的啊。这位祸害人他说特别喜欢字里行间啊，我在里面总搜罗我喜欢的一些图书，人们也在里面可以很安静的阅读，感觉挺好的啊。最近还有一个叫全民阅读的书店，其中的这个特钢店就在石景山原来的这个所谓首钢厂区里面，有图书有茶饮，可以租小的研讨室啊，供三四个人一起阅读或学习，还有一个小剧场，会定期有各种阅读活动或者讲座，是我现在发现的离我们家最近的。哎，突然想起来离家最近的一些书店，张从你是住哪个方向？
1: 我住在北边。离我家最近的，我现在想了一下，其实有两家书店，一个是中信书店，还有一个是库布里克。我自己特别喜欢库布里克这家书店，因为它离那个就是有一个影院，当代MoMA特别近，就在那个院子里，所以它会有很多关于电影的图书，而且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导演的见面会啊。去年我就在库布里克参加过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失之愈合的一个新书的发布会。
0: 哎，采毅呢？离你们家比较近的是哪一家店？
2: 是那个西红门的汇聚的延吉又。
0: 我去过，哎，环境非常好啊。
2: 对，
0: 因为整个那个汇聚商场里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
2: 对，
0: 所以那个书店也总是人来人往。
2: 因为他那个店算是延吉又在北京的第一家标准店。之前2014年他开的，也就是延吉又开的第一家店是在创业大街上那个店，但那个店不到
0: 中关村
2: 创业大街，但那个店不到3000平米，他就不叫他的标准店。然后其实汇聚的这个店是他的标准店，达到了3000平米以上。
0: 非常好。我这附近，我昨天去这个 Page One 的北京房啊，那家书店我第一次去，哎，真好哎，我觉得环境特别好，三层，而且你想在这个闹市区啊，就是中心城区有那么大的空间，我建议二位都可以去。
2: 您说的是前门吗？
0: 前门店啊，对，你去过吗，张从？
1: 我也去过那家书店，
0: 那个环境非常好，我也建议采毅下一次可以去到那里拍摄。
1: 好好，
0: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小摩托摆唱说，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买书的更是少，有些人只是去装修比较文艺、格调比较高的书店摆拍一下就走了，相机里也是满满的照片，脑子里空空如也。独立书店经营不易，也许他们只是在为少数读实体书的人在坚持，还要绞尽脑汁用营销策略去迎合受众，挺不容易的，大家都应该支持一下。这是 Face， 他说这本书的作者好像很熟悉，我曾经读过他的一本关于独立书店的摄影短文集，很不错，是一个爱拍照的文艺女青年。给大家讲讲你的那部作品。
2: 第一本书其实是一个目录式的书店之旅，就是一个随笔集，是集结了我2010年到2013年就是跑书店的一些总结吧。然后我在微博上又叫好摄女，摄影的摄，
0: 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冲这个名字去的人也挺多的。来，木叶他说，知名的独立书店是没怎么去过，但是逛书店去的确是喜欢做的事情。小时候总爱去新华书店，高中的时候最爱放学之后在校门口的书店多停留片刻，看看那些可能买或者不会买的书。有期节目里说了《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我就买了一本。这本书涉及到伦敦的一家旧书店，但是目前我好像还没有好好阅读过啊。这个，哎，大家更喜欢在书店这样的氛围看书，还是在家里这样的氛围看书？其实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来，我们继续看，今天太多朋友在分享他们的书店故事了啊。仰望星空说，中国啊，这个目前的这个书市的现状 和多年传承下来的这个教育的情况可能是有关系。比如说教育体制是不是只关注了所谓分数，没有关注到孩子们这个阅读啊？他说这其实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哎，还有朋友说到了，我也常去这个张琼所说的库布里克，看电影之前或之后都会留恋于此。啊，失之愈合的见面会我也在啊，希望下一次能偶遇张琼啊。好吧，啊，这是想偶遇张琼的这位啊阿童木。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回到这本书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啊来自谢采义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
3: 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讲述了中国数十家独立书店的故事，带领读者看到中国独立书店的前世今生，也看到书店里看书的人们，书店里的小确幸。书中更收录了已经消失的书店名录，令人叹惋。在书店的成长与变化中，感受在书店中缓慢流淌的光阴故事。
0: 就像慢半拍这个系列一样，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啊，在忙碌一天之后，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慢慢的停留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采义，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你书里写到的这些故事吧。来，
2: 好的 ，OK，我现在突然就翻到了48页，就我一看那个蜜蜂书店张叶红，我们叫圈内叫他老张，就我一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讲一下蜜蜂书店。蜜蜂书店它是在宋庄，然后首先它也做出版，有蜜蜂文库，
0: 对，
2: 然后它引进了国外的好多艺术类的书籍，同时它也出版了一系列跟书店相关的书，然后。他除了做出版做书店，他还自己写书法，反正蜜蜂老张他其实是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然后我看到这个当年拍到的苦心展，就是我去参加他那个苦心展，他其实也蛮辛苦的，就那段时间自己写书法把自己闭关起来，然后自己还搞了一个独立出版的叫苦心，然后自己写了每一天怎么闭关写书法，然后有一些文字图文的记载。在3年前的我记得是4月23号那一天，他把他的书店由2层楼变到4层楼，然后他的出版他压缩到4层楼的一个角落了。你们看到的这个书的封面其实是当年我在他4楼的另一个角落，就是有阳光朝南的角落拍到的。当时他是开业典礼，就是蜜蜂书店新开业了，然后我自己领了一杯咖啡，然后自己取了2本书就到一个角落拍拍照。我觉得最后就是编辑和设计师决定用这张图其实是有内涵的，它绝对不只是一张小而美的清新的照片，它一定是读了蜜蜂书店，就是我的第一章里面的第4个篇章，读到老张的故事呢，选定了他。然后对我个人意义来讲，其实我蛮感谢老张的，因为老张在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店相关的书，我的第一本书是他出的。当年他在成都逛书店，他就给我就发了一个私信，那会儿是微博，我们在微博上认识，他就问我，他说你跟我推荐一下成都的书店吧。我就巴拉巴拉的推荐了很多文艺，就是比较就文艺女青年要去的。其实老张年龄大一点，他可能更喜欢那些二手书古旧书，他其实是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用在用这个问题在考量我，看我到底逛了多少家书店。他就听我巴拉巴拉说完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全国的书店你逛了多少家了。那会儿是2013年的夏天，我自己没数过，但是我有一个习惯，以前在微博再靠前我爱写博客，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去微博里面的目录数一下我写了多少篇那个游记了，应该就有多少家，大概就有50多家。然后我就告诉他了，他接下来就跟我说的，他说那我们合作出版一本书吧。所以我蛮感谢老张的，因为第一本书是因为有他，让我引进了门，让我慢慢的自己写一点东西。然后第二本书某种意义上来讲以用了他们书店的这张图也是在，
0: 都跟他有关系。
2: 对对对，都跟他有关系。
0: 来，我们打开这部分啊，因为采义刚才也介绍了蜜蜂书店，我们就给大家读一读采义笔下的蜜蜂书店。他说，我一直认可老张的观点， 书店若不是把根本的中心放到书本身，这个书店就离死不远了，或者已经离这个书店很远了。当书不是这个书店的中心，那这个书店可能就不是书店。哎，刚刚我们听彩艺说到了这个独立书店的

0: 今天下午我去他那儿，我们也聊到，这两年他可能发朋友圈发的少了。但今天他告诉我，他说其实偶尔我读了书，我读书是要读的，偶尔我也会分享。他又告诉我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现在来讲，不要那么被，就是被所谓的这些社交工具绑架。他说他会发，他会写完了发了，当天把它设置为私密，但过两三天他就把它开放了。你这个时候就躲开了朋友圈刷屏去给你点赞，其实他不那么。
1: 他不需要别人，
0: 不需要别人给你还点赞。对。但是我是作为一个晚辈，我是很渴望他做一些书影啊，或者说书的推荐的。他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告诉你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会思考，甚至有时候他推荐的书，我也会去读。
1: 这本书当中当然只是记录了你和一些书店，你所谓书店大咖的这个一部分的聊天啊。有没有算过你到底采访了多少独立书店主？
0: 如果是论采访的话，应该就是这十家，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的坐下来一对一做过采访。其实更多的是我就是一个深度体验者，我在自己体验，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老板在，我跟他聊天呢，老板不在，我不认识，就是跟店员聊天，然后透过我的一些感受把它写出来。
1: 那这七年的采访经历，采一，你有没有想对这个独立书店有特想说的话？有没有这个，因为他们本身经营也不易啊，然后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有很多书店可能已经偏离了方向啊等等这样的情况。
0: 其实从我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个体来讲，我是要谢谢书店的，谢谢独立书店，因为有了尤其是独立书店里面的这些人，你们刚看到的不管是蜜蜂书店还是旁观书社，他们身上的某种专注，或者说某一种特性吸引了我，然后也鼓舞了我，就是我会觉得，哎，从小你会觉得你的价值观受父母的影响，你上学的时候受老师的影响，对于我来讲近八九年其实受他们的影响挺深的。我首先是谢谢他们的，其次从小我来讲，我会觉得首先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摄影师或者摄影讲师了我才去拍书店，而我是边走边在成长的，也就是说我其实挺谢谢书店的，让我边走边成长。
1: 这个过程当中采艺的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他说了，从过去他只拍照，后来写一点文字，然后陆陆续续出几本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其实都是通过这些在书店里度过的这些光阴，在一本本书当中浸润的那些时光得来的啊。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谢采艺啊，这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我们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七年时间，行摄与走访，记录中国地标式独立书店的故事与味道，与书店先行者们深聊书店的点滴故事，情怀与现实，不易与坚持，寂静与欢喜。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讲述了严几佑、先锋书店、小峰书屋、旁观书社、万邦书店、西西弗等数十家独立书店的光阴过往，收录珍贵照片，致敬探望那些在时光中消失的书店。
1: 还有很多在时光中消失的书店啊，有时候想一想也是蛮可惜的事情啊。这本书当中我看你也写到了，采一。
0: 对的，而且我自己是特别有点回避，就是尤其是那个被采访是店主的话，包括那天做那个首发，就是给我这本书写推荐序的徐志明老师，他也是被列入第三章消失的书店，当年他的书店叫农之美广告书店。我有点就是当时想要从这本书聊开，我说，哎，这里面我拍到了当年你们要闭店的那一天，我拍了一个合影，你们的同事的合影，你给我讲讲故事吧。他说，哎，这个过去就过去了，不要聊了呗。我就马上就知道把这个话收回来了。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感伤。我自己来讲，另一家书店我后面列到的就是，在第，我看一下哈，在第168页，就是北京好书吧。好书吧当时它是一个特别小的书店，然后那个老板娘是武汉人，然后他爸爸妈妈会做热干面。然后热干面加米酒，我们简称热就是 R， 米酒就是 RM
1: 书店。
0: 对对，我们常去，后来也是某一年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关了，因为这个老板娘经常在

0: 在国外，然后他爸爸妈妈就帮他经营着这书店，就不大现实。
1: 哦、嗯，
0: 关了以后，我是从那以后关了店，因为他那他是离那个蓝色港湾比较近，特别幽静的一条小道上，我从来再也没去过了。
1: 嗯、
0: 我敢说，在他关了之后的那一两年，我是有机会去那儿的，我是有点回避的，其实心里对他有很深的情感链接，
1: 哦、
0: 包括他们家的书吧里的狗狗叫牡丹，是我的干女儿，
1: 哦、
0: 就是你会对他有很深的情感的。
1: 嗯
0: 嗯，过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好书吧，没有去过那条街。
1: 哎，张总，你看，彩艺其实蛮感性的一个人啊。你看他去书店，因为读书，因为喜欢书店的缘故，因而就和这个书店有了一种亲切感啊。然后这个书店没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内心也就好像有一段这个尘封的往事啊，就被割下来，真是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留言，且共从容说，我们家附近是有西西弗书店，所以常去。过去旁边的这个重庆书城我也会常去，现在主要是小朋友和文艺青年啊更多一些啊，这是在重庆渝中区，他说的是嗯、彩艺去过吗？
0: 我应该没去过渝中区，我去过的是、北碚区有一个那个就观音桥那儿西西弗，
1: 嗯，
0: 那个是我常去的、
1: 哦、
0: 嗯，因为那个地方离机场特别近，我每次都会觉得那一家西西弗是我家到回北京的中间的一个叫放空站、
1: 哦、
0: 我觉得就是我在坐飞机前的提前那么3到5个小时我会去西西弗，第一是可能自身的原因喜欢逛书店，另外我会在那儿放空，就是我这段时间有些什么事情做一个总结，然后做完了我就去机场了。
1: 书店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张从对于那个谢彩艺来说特别重要，成他精神的一个出口了，我觉得好像。来，我们再看苏北张金如，他说很多书店我没去过啊，一般去的就是新华书店还有古旧书店，这里面先锋这个书店的南京店去过啊，一般星期天啊上午9点一直可以看到晚上的8点半啊，在苏州的时候就经常去啊这家书店去看书。你看大家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在书店里去读书的这种氛围啊。张从，那这个系列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书？现在已经出到你说是第11本了。
2: 嗯，慢半拍这个品牌有目前为止已经有11本书出版、
1: 嗯、
2: 它有关于独立书店的这样一条产品线。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这是一本，然后刚刚上市的还有另外一本，是讲一个24小时不打烊书店的，就是深夜里边书店发生的故事、
1: 哦、
2: 叫深夜书房、
1: 嗯、
2: 对，嗯，还有一本可能是还在进行中的一本书，是讲澳门独立书店的。
1: 嗯，真好，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些这些书啊，能够更多的了解不同城市的这些书店。其实我们有时候就可以到一座城市啊，你可能没有其他的去处，哎，循着这样的一些书啊可以上路。
2: 是，书店也是一个城市的风景。
1: 太好了，嗯，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节目，为大家推荐了来自谢彩艺的慢半拍我的书店光阴，同时也分享了那么多在书店里度过的美好的时光，也谢谢这么多的听友跟我们分享属于你们在书店里度过的那些啊发生的那些故事，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没办法读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彩艺，谢谢张从今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品味书香，我们明天晚上再会。

0: 我们的国是世界的中国，
1: 我们的国是人民的共和国，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换了人间，东方巨响，挺起脊梁，
1: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舸争流，耕耘厚土，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我们的国是信仰和奉献相合，彼此依托，是天边星河与身旁焰火，逐梦山河，
1: 我们的国是心里的美好和壮阔，是眼底的江山如此多娇，一草一木皆有铮铮傲骨，一撇一捺就是屹立巍峨，
0: 我们的国是创新潮涌，是心中滚烫，是磅礴力量，
1: 一抹鲜红飘扬万里，
0: 正是国家强盛时刻，
2: 让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我国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截至今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时延圈已基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拍浮点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链安全水平、产业创新效能、产业生态等方面完善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透露，10月5日至10月1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95.66%。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正值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旅游，有人选择在家彻底放松。专家提醒，长时间躺着不动可能正在悄悄加速一种并非老年人专属的健康问题——肌少症。专家介绍，肌少症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下降，如拧瓶盖、提重物费劲、行走变慢、爬楼或起坐更加困难，甚至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及时就医筛查和干预。如何预防肌少症呢？医生建议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合理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此外，要坚持长期的力量训练，在锻炼过程中要遵循循序渐进原则，根据个人体能和关节情况选择运动方式。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沿袭传统雕塑，却突遭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
3: 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
2: 数十载迷茫与坎坷，他如何在自己的雕塑世界里涅槃重生？
3: 就归零最好，就什么都不是了。
2: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本期口述人：李向群，生于1961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年，第48届英国肖像雕塑协会年度展开展。这个展览自1963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受到世界各地艺术家的追捧。竞争非常激烈，罗丹、曼祖等国际雕塑大师都曾参加这一展览。在这一次的展览中，李向群的雕塑作品《莫为》被评为最优秀肖像雕塑作品，并且荣获了最高奖项——弗瑞克里奖。李向群也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
3: 给我太太做了一个肖像，它是原型，但根据这原型呢，我又做了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我是在90年代为他做了一个肖像，当时他把头发剪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把我那个思路彻底打断以后我就停了，不做了。后来这个有一次说能不能给他做个生日礼物啊，所以给他这么做了。
2: 从李向群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感染力。李向群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为了这份自如，李向群坎坷地走了31年。因为从小喜欢美术，1978年。李向群考到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这所学校里，16岁的李向群开始接受非常严格的传统雕塑教程。
3: 应该说，绝对传统意义的教学，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以技术作为主体介入，以这种创作，就像文学一样，文学作品一样的创作。是从这个层面推进的。
2: 中国的高等院校雕塑教育始于1928年。那一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成立了雕塑系，聘请旅法雕塑家李金发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为了培养雕塑人才，向苏联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各大美术学院任教，苏联的雕塑教学课程被广泛沿用。在李向群上大学的时候，重视客体和准确无误的再现性塑造被奉为最高的审美经典。
4: 这课程很多，绘画整个这个绘画这一块全都要学，就平面这一块全都要学，立体这一块就是从这个浮雕啊、高浮雕啊、圆雕啊，这个包括解剖的知识啊，要求特别深。
2: 经过四年专业的学习，1982年。李向群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一天，他从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这些雕塑材料新颖，外观抽象，作者更加注重作品内在的精神表现，作品更具象征性和表现性。这些作品给了李向群极大的震撼。
4: 那个时候还是停留在纸媒这个层面上，看的也不是很多啊。当时有个美术报能报道一点啊，大家觉得很新鲜，都在看。后来有人开始模仿去做。
2: 在改革开放之前，雕塑在我国更多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使命和责任，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并不常见，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西方现代雕塑的突然出现，给了像李向群这样的中国雕塑家们一个很大的冲击。
4: 西方的当代艺术介入的时候，观念艺术介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乱了，就开始乱了。他们所追寻的不是从技术层面的一种追寻，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就不少人还在拼比这个技术呢，是吧？还是这样的。

0: 长期以来，李向群所学习、创作，以及他教授给学生的，都是系统严谨的传统雕塑工艺和理念。如今，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现代雕塑到来了。这种更具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的雕塑，使他陷入了兴奋、矛盾和迷茫当中。
1: 这个时候是一种轰动，觉得雕塑还可以这么做，可以吗？这时候大家开始有点慌，就是说对传统材料以及传统的一种样式，这些是不是过时了，还是我们过时了，还是什么过时了，该怎么办，和我们教学有没有用了，我们过去所教的还有没有意义了。
0: 抱着学习的态度，李向群开始临摹一些西方现代雕塑作品。
1: 我的临摹是什么呢？是模特儿，这个大师的作品图片和我的作品，放在三个不同的视角。我通过做我的模特儿，来看着大师怎么去理解的，然后再放到我的作品当中是怎样呈现的。
0: 就在李向群为西方现代雕塑着迷的时候，中国其他一些雕塑家也在尝试着运用西方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当时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王克平的《沉默》、《偶像》、朱成的《千钧一剑》等。1987年，李向群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一边继续接受学校的传统雕塑教育，一边不断地尝试着西方现代雕塑技艺。但是这种尝试也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1: 那时候也是最年轻的时候，跟这个其他这个包括教学啊，有能够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所以造成很多的压力，无论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和周边的这种教学对我的压力啊，所以造成那种烦躁的一种情绪，我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0: 1990年，李向群研究生毕业，他为毕业设计展创作了一组肖像，但是这组作品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和认可，甚至最后被强行退展了。之所以发生了这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如今回首再看，李向群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人们接受西方现代雕塑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他要想真正的掌握这种雕塑的技艺和理念，同样需要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雕塑界的现代意识被逐渐唤醒，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也开始更多地向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借鉴。不过在1990年，李向群的雕塑创作还在迷茫之中，他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次他打算从头开始。
1: 那时候就没想成型，就想砸一点，什么都尝试，什么都感悟一下，看自己是谁，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想落在一个点上，让自己乱一点，把自己彻底给乱起来，乱完了以后再梳理，可能更明白。
0: 在这个创作相对自由的环境里，李向群的灵感迸发，他根据自己此时的心境创作了雕塑《春天的微笑》等作品，他在逐渐地提高着自己的雕塑水平。1991年，我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全国人民的申奥热情高涨，在雕塑界，体育雕塑的作品开始盛行，李向群也尝试着创作了一件。

0: 后来我做这么一个，也是想，我觉得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竞技状态，啊，它是这个对生命一种态度，它需要运动，需要活力，啊，生命的活力和人的那种活力，啊，以及哈，啊，这种一个人的宇宙观，啊，做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什么呢？要在一个规律当中啊。释放自己和一种旋转。
1: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永恒的运转》，一举夺得了第三届全国体育美展特等奖。这是李向群人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0: 当时说，我获这个奖，让我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当时我没听明白，哎，我说。我说获奖，他说你获特等奖，我说不对吧，这是什么什么特等奖，我搞不明白，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能参加上展览就已经不错了，并且拿了最高奖，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1: 时隔四年，李向群再次创作了一件体育雕塑接力者。这件作品与他在低谷时期创作的一件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
0: 因为我记得我落选那年的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想做一个接力者。当然那个接力者，我的名字不叫接力者，叫接过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我再重新做一个，用我现在这种表达怎么样呈现给观众，还是接力，那个也是一种文明的火种，我后来做的其实也是文明的火种，但是我那里边不是火，是接力。这个接的力是什么呢？是人类的生生不息，接的是一种生命，那就跟过去又所升华。
1: 这两件体育作品先后被国际奥委会博物馆收藏，李向群开始在雕塑界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雕塑家隋建国的地卦、傅中望的地门等系列作品也都成为中国当代雕塑的代表作品。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摸索，李向群获得了雕塑界的认可，但对他自己而言却始终没有找准自己的雕塑风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向群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邀请，为巴金雕像。
0: 当做巴金的时候，啊，我就从这个层面去找到这些问题，啊，怎么样通过一个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找到一种啊，这个不平凡的东西。
1: 这就是李向群创作的作品《巴金》。整个雕塑过程不足一周，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李向群整整思考了半年。
0: 一个平凡的人，啊，还有什么呢？从他这个背景上看，这里边所担负着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巴金像的时候，就当时就想到，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啊，他有个伟大的灵魂。巴金是他的符号，这个小老头呢是他的元素，谁都是有老的时候，也都可以叫小老头，但是巴金只有一个。
1: 在完成了巴金塑像之后，李向群也终于找准了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那就是在人像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心情感和思考。
0: 肖像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以及我们人类共同有的一种思考，所以把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能体会到一点，这个就是一种成功。
1: 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它 用肖像雕塑将两者完美交融。
0: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
1: 他用白铜来铸造他内心的紫禁城，
0: 又是特别美的东西啊。他这种东西很难啊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本期口述雕刻时光，李向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雕塑界开始空前活跃，展览频繁，学术活动不断。仅2000年一年，就在青岛、杭州、深圳等地举办了多次大型雕塑展和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一年，李向群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同时他还在798艺术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在肖像雕塑上的新的探索之路。无论是塑造普通百姓还是伟人先烈，李向群总是可以用他的创作带给观众感动。
0: 我想把过去的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伟人的这些形象，我都给他还原成普通人，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这个从巴金开始，在转。
1: 2006年，李向群的肖像创作再攀新高，凭借作品《山秀》，他获得了英国肖像雕塑年度展潘格林新人奖。李向群填补了这一奖项在亚洲55年的空白。
0: 就是说我是多年积蓄在这个层面上有这个比较深的一种积累，啊，所以说自然的流露，可能也是应该流露出来的东西。至于东方嘛，这个人的形象本身就足够东方了，所以说做出来呢也能看出这个东方。
1: 在山秀的创作上，李向群选择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妇女作为原型。
0: 这个其实很偶然，啊，就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征也比较鲜明，结结实实，很健康的一种状态，啊，那个黑黝黝的啊，里边透着红的那种东西，啊。和那种由里向外的那种张力把它做出来，啊，这是我的一种啊特别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1: 世界著名雕塑家安托尼·斯顿斯先生曾这样称赞：山秀是东方写意的雕塑风格与西方解剖学风格完美相结合的产物。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登上雕塑界的顶尖殿堂，李向群的雕塑之路渐渐清晰。这时候他又开始尝试不同的雕塑类型，他历时6年创作了大型雕塑大紫禁城。
0: 他不是完完全全的根据大紫禁城的那种建筑形式来做的，他有的是用一种现代式的一种呈现方式，包括是分块割断的来塑造这个整体，以及地面这种平面用什么样来制作，还有怎么样呈现给观众，啊，这里边都有一个整体的思考。
1: 作品《大紫禁城》由25个部分组成，面积达200多平方米。要想完成一件如此大型的作品绝非易事。李向群在6年的制作过程中碰到过无数的难题，其中材料的应用就让他费尽了心思。
0: 一直在考虑我要表达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做，然后呢我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这里边都是我要思考的。乍看起来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当你慢慢的触摸它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这种推磨的话，你才发现它里面透出那个亮和光， 它跟不锈钢是不一样的，不锈钢是冷冷的，但是它这里边哈，能看得到哈，它那个白色金属里边透着一丝哈暖，啊，它那种暖啊是颜色是做不到的，而它这个暖这里边带有生命力和它的高贵，也就是中国文化这里边透着它的很深的特别美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很难哈用语言来表述出来。
1: 白铜是以镍为主要添加元素的铜基合金，呈银白色，被广泛使用于造船、石油化工、电器、仪表等领域，在雕塑作品中并不常见。
0: 白铜不好铸造，很难铸，因为成品率极低，所以说没有人这个愿意用这种材料。这种材料成品低的话，你成本就高，出品率低，成本就高啊。然后还有温度要比普通的铜要高出很多，它还得换炉啊，换设备，换这个技术工人，那你想你要投入多大？
1: 2012年9月，行人李向群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肖像作品《山秀》《莫为》《行者》等，以及大型雕塑《大紫禁城》都一一亮相。而在李向群看来，这次展览也是一件雕塑作品。
0: 我不是为了单纯的哈，让大家看，为看这个展览而看展览，而让观众记住这个展览。我呈现的什么？呈现的这种品质，不仅仅是这一件雕塑、两件雕塑的问题，要呈现整个这个展览我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展示空间本身它也是一件作品，这空间就是作品。这个是什么呢？哈，我就想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想说明展览本身就是作品，跟过去原有的为了展作品而展作品是不一样的。
1: 在法国巴黎当代艺术展上，雕塑家李向群的作品《行健》从几百件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展览的唯一奖项泰勒奖，屡获大奖，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通过这些雕塑作品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才是李向群真正看重和追求的。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他的雕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
3: 一直我就酝酿着脑子里想做一个年轻的姑娘，
1: 依旧手握刻刀，只因乐在其中。
3: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它满意啊。
1: 雕塑成痴，刘焕章。本期口述人刘焕章，生于1930年，著名雕塑家，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 造型艺术终身成就。

0: 奖。代表作品有《少女》《刘胡兰》等。1961年的春天，北京还带着些许寒冷。31岁的刘焕章行走在三里屯的马路上。当时，三里屯还只是一片农村，没有如今的繁华与喧嚣。但刘焕章还是像现在爱逛街的人一样，几乎每一天都会外出走一走。他似乎正在寻找某样东西。
1: 我在三里屯住，当时附近有个煤铺，我就到那儿去找，结果发现它有块很黑的木头在那儿，挺沉，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后来我说怎么搬呢、挺费劲的搬不动。后来我又回来找这个绳子，把它拴上就拉回来了，拉到我宿舍来了。
0: 千辛万苦搬回一块别人不要的黑木头。谁也不知道刘焕章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1: 我61年那个时候正好啊，我去敦煌，一直我就酝酿着做一个年轻的姑娘，因为我那阵看很多年轻姑娘都特精神，50、6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那个舞蹈演员还有演员什么的后边梳个马尾，有的就盘起来，就是特青春感吧。
0: 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人民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建设新中国的大潮之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都是积极向上的，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同样年轻的刘焕章也想用雕塑来记录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想到了1960年自己去敦煌时临摹的塑像。
1: 敦煌那个泥它是白颜色的，含有沙性，用当就是敦煌才塑做敦煌石窟的那泥，然后我还用颜色上了黑跟这个粉绿，还有那个裙子。
0: 敦煌是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的宝库。刘焕章一边回想着自己在敦煌看过的那些美得让人陶醉的雕像，一边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块木头就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位面部线条柔美的少女形象。
1: 就是中国的做女像的像来说，做雕塑来说，采取它低眉的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含蓄，因为中国的艺术啊，它是讲究含蓄的，所以我这个眼嘴都是用线来表现它那个低头沉思那样这么一个形象。
0: 刘焕章给这件木雕作品起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名字，就叫少女。少女的身上，她不是按照任何一个人的模样刻出来的，却又有着像所有少女一样的纯真美丽。作品完成之后，刘焕章小心翼翼地把她捧到了观众的面前。
1: 当时62年那个小型展览会拿出来以后，我那阵儿还有点不太敢。后来我问王朝文同志，因为王朝文同志看了我特别欣赏，所以特别好，认为这雕塑做得好，这件好成功了。后来展览的时候啊，很轰动，它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少女的那种美，她心灵的美，那种少女的气质。
0: 上世纪60年代初，单纯表现美的文艺作品并不多，像少女这样以美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更是少见。展览没开始几天，刘焕章的名字就在文艺界传开了。到展览上参观少女的人越来越多，大作家沈从文

0: 少女像是一根红线，把刘焕章和沈昭惠拉到了一起。刘焕章的才华和对艺术的痴迷深深吸引了沈昭惠。在艺术交流中，这两位年轻人的心越走越近。
1: 他就愿意跟我多说话，你有的一般的女同志见了面里就寒暄几句不就走了吗？过去了吗？有一次我回家在三里屯碰上他，他跟他大姨去吃饭，到那个三里屯富楼碰上了，他就老跟我聊，我当时就感觉到了。
0: 1968年，刘焕章与沈昭惠结婚了。在此之前，雕塑对他来说是从小的爱好，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雕塑能给自己带来婚姻，带来家庭，这是刘焕章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艺术给这位雕塑成痴的年轻人送来的一份祝福吧。1962年，木雕作品《少女》展出之后，作者刘焕章声名鹊起，由此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1: 我成名以后，好多人都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出名了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学校的印象是每天在篮球场上跑，一早就出去跑步，跑圈，然后下午也是在操场上，感觉就是说，就是个没有头脑的一个人。
0: 在一些老同学的印象里，刘焕章是个外表粗犷、性格内向的人。他平常不爱跟人多交往，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大概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刘焕章出生没多久，母亲就过世了。
1: 我小时候，你看，我不是自己这个没妈。然后自己从小就坐在一个篱笆根上玩儿，一个人，因为当时同龄连的也不没有什么不多，自己坐在那玩儿，就是拿那个高粱杆儿，然后那个把那高粱杆儿的硬皮儿扒下来做小车小马。
0: 在童年的孤独中，刘焕章慢慢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雕塑技巧。
1: 就磕着玩嘛，拿石头磕小猴小什么，那是因为我看我们县里有卖那土壤石的，有的我就看到人家有那石头猴了，我就照着磕，就磕着玩了，磕呀。还有画画，临那个水彩画。
0: 刘焕章家里穷，没有太多的钱去买好的工具和材料来雕塑，更没有钱拜师。他只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地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中学。有一天，刘焕章正在课桌底下忙活，却被老师叫了起来。
1: 老师发现了，我以为还会说我呢，老师并没说我，一看刻的还挺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你去学吧，还给我介绍个老师金玉民，后来我就跟他学刻图章。
0: 金玉民是我国著名的篆刻家，尤其擅长印钮的雕刻。印钮指的是印章顶部的雕塑装饰。别看印钮的体量不大，却很能体现雕塑的水平高低。跟着金玉民学了几年篆刻之后，刘焕章越发喜欢雕塑艺术。1951年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而那个时候的雕塑其实是个冷门行当。
1: 那阵儿学雕塑的也比较少，雕塑任务也没有啊。初期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说，大家都靠做任务，他们自己不做作品的，就是雕塑系的过去。

0: 的我们老师辈，还有同辈的人呢，不知为什么，你像我这样一老有想法构思做一个什么都不做，都是有任务有活儿，就是外边或者地质部让要开展览，让你做个煤矿工人，或者是让你做个什么，你就做，也没有这个就不做。是这个状态，而且当时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忙一阵儿；没任务了，就等着我做什么呀？我做什么呀？是这么个状态。
1: 尽管如此，刘焕章还是一心一意地沉浸到了这门艺术之中。雕塑对他来说不是做任务那么简单，他几乎把整个灵魂都寄托在这上面了。
0: 很孤独，但是我孤独呢，我并没那种孤独的那种，好像造成阴影什么的，因为我把这个感情都放在艺术里边。中学同学给我一个评价，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说别人爱听的话，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也改不了，把他的这种。心灵什么的都默默埋藏在艺术中，从小就是这样。
1: 因为对雕塑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在创作中，刘焕章也有许多自己的主意。
0: 老师认为我最不听话了，就是说我按我的意志做呀。比如说，老师让拿尺子量鼻子多长，嘴。五官距离，还有头，到这儿多长？这样，你做一个人体，你肩多宽？人全高多少？你整个肩等于全高的多少？头等于多少？这样量，按那尺寸来做。但是我一下就凭感觉出来。
1: 艺术是讲求灵感的，虽然在学习和创作中，很多时候刘焕章都不是按照科班训练的要求照本宣科、一板一眼地做，但是因为热爱而迸发出的激情与灵感，还是让他成了一名优秀的雕塑家。1958年，在刘焕章研究生毕业的2年后，他创作了《刘胡兰》。
0: 我们去访问冯发寺先生，他到过刘胡兰家乡，听刘胡兰妈讲过，还有他刘胡兰当时死的情况，就是说，刘胡兰主动说“我咋个死”，说你也一样，就是说，因为他砸了几个人了，马上他躺在那儿，就把他砸死了，把头发一甩。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所以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个头发有点甩的，因为头发一甩的感觉，做了一个胸像刘胡兰。
1: 毛主席曾经为革命烈士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上世纪40年代以来，以刘胡兰为主角的美术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了画像、雕塑等等。但刘焕章创作的这件雕塑《刘胡兰》，却因为感情丰沛、人物栩栩如生而脱颖而出，不仅在当年登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纸，而且也成为迄今为止人们最为熟悉的刘胡兰形象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是北京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馆之一，建于1959年。当人们在这座体育场里散步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圈以各种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其中，这尊3米高的足球运动员雕塑最为惹人注目，而它的创造者就是刘焕章。
0: 那个其实我是看匈牙利的画报， 来做的里边的动作。你看足球运动员59年做的吧，好多搞体育的还说这个动作挺铲球，好像这个动作到现在还挺先进的，当时你怎么做的？我心话我按匈牙利画报做的。
1: 自己的作品能够摆在工人体育场里接受大家的检验，这对一名雕塑家来说是很光荣的，但是对刘焕章来说，除了刘胡兰足球运动员这样比较大型的作品之外，他更喜欢的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创作。
0: 我就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雕塑家，他要表现时代，表现这个时代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这个特点呐、啊，他的这个性格各方面。现在你看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像少女这样的就不会有了。
1: 为了抓住时代的特点，记录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刘焕章给自己配了一个随身的工作篮。
0: 那阵儿我挎个篮子，里边装些小木头刀子，有时候一边走着一边刻。所以到朝阳医院，我那阵儿住三里屯儿，当时有个小孩坐那儿生气，我一看，嘿，我说这小孩多好，我回去就照着他刻了一个小石雕，现在在我家摆着，特别喜欢的。我就挎着篮子，一边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兴致来了，这半道就刻两刀。那阵儿我从朝阳医院过，住三里屯，在大东大桥上班。从朝阳医院门口过，我有时候坐着站着那儿停下来刻的时候，那护士就看见我了，说这人是有神经病。
1: 既然要记录生活，那么刘焕章的创作对象就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这些人不是模特，他们和刘焕章是萍水相逢，是在路上擦肩而过的关系。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的神韵，有的时候刘焕章会采取先速写再雕塑的办法，没想到为此还曾经闹出了笑话。
0: 原来在长门外观巷那个地方有个医院，我看病，然后画速写，画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不干了，就又哭又闹，说你把我魂画走了。
1: 这样的小挫折只是刘焕章创作生涯的插曲。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万象归春，沉寂了好多年的刘焕章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他有满腔的创作激情需要挥洒，那阵子他常常是每天都工作到15小时以上。
0: 在80年代，我从早晨6点起来就做，然后做到12点，我女儿回来吃饭，我给她做做饭，吃完饭她上学，我还接着做，一直做到晚上他们都回来，我吃完饭我就刻图章，然后一直到夜里12点。
1: 除了搞艺术创作所必不可少的艺术感觉和技巧之外，雕塑也是个力气活。雕塑创作步骤繁多，需要先设计打型，然后再逐渐深入细部。小型的雕塑还好，如果是大型的木雕、石雕，创作者就要忍受飞扬的尘土、木屑和嘈杂的机器轰鸣声。所以一些雕塑家有时候会选择将设计稿交给工匠，而刘焕章却坚持每件作品都要亲力亲为。
0: 你只有自己刻出来的，你才能觉着他满意啊，他那个匠人刻不出那种感觉来。但是我做雕塑倒能慢慢地做下来， 我能够甘于寂寞，我一直是甘于寂寞的，做了那么多东西。
1: 刘焕章在创作中有个习惯，他比较少画素描底稿，经常是捏个泥稿之后就开始在木头、石头、泥土等原材料上创作。对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法，刘焕章说，这是熟能生巧，巧能出奇。那些传统的朴拙的艺术形象就像是从他心底流出来的一样。
0: 很多人都说我的东西像民族的，因为我自然而然在我感情里我喜欢中国的东西，从绘画、雕塑到音乐，我都喜欢中国的，所以自然的流露它会流露出来。
1: 这件名为《乐在其中》的雕塑作品是刘焕章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0: 做那个雕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很辛苦，但是其中有一种乐趣，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用这个词来概括刘焕章的雕塑生涯再合适不过。无论雕塑这门艺术是冷门还是热门，雕塑的对象是普通人还是革命英雄、社会精英，刘焕章都乐在其中。他的雕塑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为人们展现了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当城市的灯火慢慢温柔，街头的人声渐渐沉静，很高兴能在这样静谧的深夜时光里与大家如期相遇。在今晚的电波里，没有催促，没有纷扰，只有温柔的声音、治愈的文字和默默的陪伴。我们一起聊聊生活的细碎，读懂成长的孤单，接纳遗憾和温柔。愿这样的一段深夜电波能够化作一缕晚风，抚平你一天的疲惫。愿长夜温柔，你我安然。接下来让我们静静地聆听属于夜晚的心声。

们身处10月6号，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倒数第二天，是整段松弛假期的尾声，也是十月真正意义上的过渡期起点。此时此刻，节日上最热闹的狂欢已然散去，彻底的忙碌尚未降临。我们刚好停在一年中那段适合沉淀、适合自我复盘的留白时刻。一边是尚未落幕的假期松弛，一边是即将重启的人间烟火。今晚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告别长假肆意的停，迎接十月坚定的走。也想邀请每一位听众在月色温柔的夜里，认认真真的给十月写一句话。这句话可以是满心的期待，也可以是隐秘的害怕，可以是对自己的叮嘱，也可以是对岁月的和解。一句简短的心里话，就是我们与秋天、与十月、与余下的全年最真诚的约定。如果你也想给十月写一句话，可以通过我们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偏偏选在今晚，因为一号的十月是崭新的、热闹的、充满仪式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喜悦里，奔赴山海，相聚团圆，满心都是松弛与欢愉。而今天的十月呢，是清醒的、真实的、自带力量的。明天就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是松弛和忙碌的分界线，是生活暂停键即将弹起的节点。所以今天的我们既拥有假期最后的温柔休憩，又已经开始悄悄拥有了回望、复盘、重启的底气。我们不再彻底地沉溺于慵懒松弛，也还没有被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所裹挟。我们站在停与走的完美临界点，刚刚好可以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和十月相逢。这也是我今晚想和大家分享的核心。十月的成长，不是骤然的奔赴，而是温柔的切换。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3，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刚刚过去的5天假期是生活赠予我们珍贵的暂停时刻。在过去的大半年里，我们一直在赶路，春天奔赴播种，夏天奋力生长，春日的奔波，盛夏的浮躁，初秋的忙碌，让我们始终处于紧绷的状态。我们追赶闹钟，追赶进度，追赶目标，日复一日重复着忙碌的生活，积攒了太多的疲惫、焦虑和内耗。我们不敢停下，不敢松弛，生怕一旦停歇就会被生活落下，被他人赶超。而国庆长假是全年为数不多名正言顺的暂停。这几天我们终于可以关掉紧绷的节奏，跳出固有的生活轨道，可以不用早起赶通勤，不用熬夜赶任务，不用被催促、被裹挟、被压力捆绑。

在这些天里，有人奔赴山海，看秋日的晴空万里，吹温柔的山间晚风；有人留守故土，陪伴家人亲友，细数烟火日常；有人独处自愈，放空思绪，清空情绪，在慵懒的时光里慢慢回血。这段时间的停，从来不是荒废时光，不是虚度光阴，它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蓄力，是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让疲惫的身心安顿下来，让杂乱的情绪沉淀下来。我们在暂停中自愈，在松弛中复盘，在休憩中积攒

正是因为有了这几天的停下，我们才有底气告别上半年的遗憾和疲惫，从容地迎接下半年的时光。身处在今天的夜晚，我们都清晰地感知到这份极致的松弛快要结束了。明天是假期的收尾，也是生活的预重启。接下来呢，我们将回归正轨，回归工位，回归课堂，回归那些日复一日的烟火忙碌。短暂的暂停即将落幕，长久的前行即将开启。这就是十月那温柔又动人的内核，从肆意的停到平稳过渡，步履不停地走。

我知道，此刻很多人的心里呢都是矛盾的。我们贪恋假期的慵懒，舍不得这份不用追赶、不用奔波的自由。我们似乎有点害怕7号的到来，也有点害怕8号的重启，害怕那些紧绷的节奏骤然回归，害怕好不容易治愈的情绪再次被压力裹挟。我们想永远地停在秋天温柔的风里，停在无事缠身的。

松弛里，不想赶路，不想努力，不想面对生活的琐碎和艰难。可亲爱的你，我想告诉你，生活从来都不是一直停住的，也不是一直奔跑的。人生的状态嘛，就是张弛有度，进退自如。会停下，是因为我们懂得善待自己；会往前走，是因为我们懂得要不负时光。

假期的停是为了让我们治愈疲惫，清空内耗，随后的走是为了让我们沉淀成长，不负过往。如果一直赶路，我们会被疲惫压垮，如果一直停留，我们也会被岁月辜负。一停一走，一张一弛，才是普通人最踏实安稳的成长。

一个治愈的有力量的月份，正是因为它给了我们这一段的缓冲期，没有让我们从极致的忙碌直接跳入忙碌，也没有让我们从极致的松弛骤然的奔赴冲刺。它用这一周的温柔留白，让我们慢慢的抽离了慵懒，调整了状态，慢慢的平复了心绪，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假期好好告别，和全新的前路温柔相逢。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6，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今天的日子很特别，也很有仪式感。今晚呢，我收到了很多的听众留言，大家都用一句话写下了自己对十月的心情，有期待，有忐忑，有憧憬，也有不安。这些文字呢很短，却无比真实，藏着每一个普通人面对新的阶段的最纯粹的心境。接下来我们一起慢慢聆听，在别人的心里话里看见自己的心事，在温柔的秋夜里安顿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的第一条听众留言呢，来自于听众叫苏苏卷卷，他写给十月的话是这样的，他说：十月，希望我收得住心，稳得住脚，好好接住下半年的好运。

简单的一句话，精准地说出了我们此刻最需要的状态。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人也和这位听众一样，处在半松弛、半游离的状态里。身体呢，还习惯着晚睡晚起的慵懒，心态也还留恋着无拘无束的自由，思绪也还停留在假期的欢愉里，可心里已经隐隐的清楚，该收心了，该往前走了。10月6号最适合做的一件事呢，其实就是收心，不是骤然的逼迫自己紧绷，不是强行的让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的状态，而是慢慢的收回涣散的心神，慢慢的归位松散的状态，告别随心所欲的慵懒。

长假带给我们的松弛是治愈，但是长久的涣散呢，是内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几天的假期确实让我们暂时的逃离了压力，也让我们养成了松散的惰性。很多人都会在假期的尾声陷入迷茫，不想回归忙碌，不想面对琐碎，想一直安逸，一直停留。但十月的秋风在提醒我们，秋天是沉淀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不是懈怠的季节。那岁月呢，从来不等人，全年的进度条呢，已经走了很多了，剩下的几个月转瞬即逝，容不得我们一直沉溺慵懒，原地踏步。

我很喜欢收得住心稳得住脚这八个字。所谓收心，它不是自我的施压，不是焦虑的内卷，而是主动回归的秩序，是慢慢调整作息，不再昼夜颠倒，是慢慢拾起计划，不再放任拖延，是慢慢沉淀情绪，不再浮躁涣散。所谓稳得住脚呢，也不是急速的奔跑，奋力的冲刺，而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前行。

这个十月不用急于求成，不用急于蜕变，不用急于拿到结果，只愿我们从今天的温柔的夜晚开始，慢慢告别假期的散漫，慢慢地回归到生活的正轨，把该做的事儿一件件做好，该走的路一步步走完，稳住心态，稳住节奏，稳住情绪，不慌不忙，静静沉淀，默默深耕。

所有的好运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喜，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你稳住了脚步，收住了心神，十月的温柔与好运自然会如期的奔赴你。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字很轻，我觉得却戳中了很多人的隐秘的那些心事。他写给十月的一句话是，有点害怕十月，怕年末倒计时太赶，怕自己依旧一无所获。

其实我特别懂得这份小心翼翼的害怕。其实每当十月来临的时候，我们最先感知到的并不是秋天的温柔，而是时间的紧迫。十月一到，就意味着这一年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月了。回望年初，我们都曾满怀期许，立下许多的目标，许下了诸多的心愿。我们盼望着这一年有所成长，盼着努力皆有回响，日子温柔顺遂，盼着自己蜕变新生。可转眼大半年过去了，回望来路，很多人会发现计划完成寥寥，目标遥遥无期，努力好像没有结果，坚持似乎没有回响。

十月的开端，在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刻，焦虑呢也被无限放大。我们害怕时间走得太快，自己成长得太慢，害怕年末如期而至，遗憾如期的堆积，害怕自己折腾了大半年，最终依旧平平无奇，一无所成。但其实在今晚呢，我特别想认真地告诉你，不用害怕未来的日子，更不用苛责不够完美的自己。首先呢，一年的成败从来也不由前九个月进行定义，剩下的三个月也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啊，也可能会让你改变现状，让你告别平庸，收获惊喜。不要因为过往的遗憾就否定未来的可能，也不要因为暂时的平庸就放弃往后的坚持。其次呢，人生也不是一场竞速赛，没有必要去事事追赶，也没有必要次次圆满。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有懈怠的时候，迷茫的阶段，都会有努力无果、暂时停滞的时光。这可不是失败，这是生活的常态。那些你熬过的夜、扛过的压力、克服的困难、坚持的热爱，从来都没有白费。只是成长呢，是需要时间去沉淀，收获呢，也需要岁月来打磨。春天的播种未必夏天开花，盛夏的耕耘未必初秋结果，所有的美好都需要耐心的等待。

不是催促你追赶嫉妒、焦虑的倒计时，而是提醒你，还有机会，还有时间，还有重新开始的底气。不用害怕年末的到来，不用畏惧未知的结果。从今天开始，放下。

焦虑，放下内耗，放下自我否定，只需要踏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认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儿，坚持日复一日的微小积累，时间终究会给你答案。愿所有心怀忐忑的人都能够在十月的风里慢慢地治愈不安，慢慢地找回底气，别怕前路漫漫，慢慢来，一切都还来得及。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50，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王莹。我们读完听众留言，此刻呢，夜色渐深，城市渐静，我想再好好的和大家聊聊属于十月，属于此刻的停与走。前几天呢，我们尽情地在亭里治愈自我，我们放下忙碌，放下压力，放下焦虑，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生活的松弛与温柔。那几天的我们是自由的，慵懒的，无拘无束的。那今天我们迎来了亭的收尾，走的序章。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是最后的缓冲和沉淀。后天8号，生活全面的回归正轨，我们也将正式的踏上十月的前行之路。所以今天不是告别，而是过渡；不是结束，而是新生。

不用仓促地告别松弛，也不用匆忙地奔赴忙碌。我们有一整晚的时间与假期温柔和解，与十月认真相逢。我想告诉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你，不用为自己的贪恋松弛而愧疚，也不用为即将到来的忙碌而焦虑。你认真休息过，所以你有底气奔赴前路。你好好自愈过，所以你有力量对抗风雨。生活的智慧就是允许自己停下，更敢于自己出发。过去的九个月，或许有遗憾，有落空，有疲惫，也有不甘。或许你曾经走过弯路，熬过低谷，受过委屈，有过迷茫。但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所有的遗憾都是铺垫。

十月来了，带着全新的时光，全新的机会，全新的可能，接纳你的过往，包容你的不完美，也愿意给你重新出发的勇气。今晚呢，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在心里认认真真的给十月写一句话，不用太长，不用太满，真诚就好。可以是十月，请对我温柔一点，可以是十月，我会好好努力，不负自己，可以是十月你好，我已准备好重启。如果你满怀期待，那就带着热爱奔赴前路；如果你心生忐忑，那就带着谨慎稳步前行。期待是对生活的热忱，忐忑是对人生的敬畏，二者并存，是真实又鲜活的人生。

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夜晚，我想送给大家三句话，希望我们都能安稳地度过十月，不负时光，不负自己。第一句，愿你懂得停歇，更懂奔赴。往后的日子不必一直紧绷，也不必一直松弛，累了就休息，倦了就自愈，清醒就全力奔赴，安稳就踏实沉淀，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第二句，愿你不慌不忙，静待花开，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不必焦虑自己的进度。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同，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稳稳当当地过好自己的日子，时光终不会负有心人。

第三句，愿你十月安然，余夏皆顺意。愿秋日晚风吹散你所有的疲惫和焦虑。愿月光照亮你所有的前路和希望。愿你在年末收获惊喜，在往后的岁岁年年平安顺遂，温柔坦荡。从今晚开始，让我们慢慢地完成切换，收起假日的慵懒，保留秋日的温柔，带着修整后的底气奔赴十月的征程。不用急着奔跑，不用慌着追赶，慢慢来，稳一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北京时间22:57，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夜色深沉，晚风温柔，窗外秋意正浓，人间岁岁安然。此刻的你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出行，或许正安静地躺在床上放空，或许还在灯下整理思绪。但无论你此刻身处何方，心境如何，都愿你被今夜的温柔包裹，被十月的善意偏爱。今夜月色温柔，愿你一夜好梦，安然入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铁骑维顿守护家国安宁；
3: 国庆假期，纳曲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助力项目早投产；
2: 国庆长假，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留下一个个温情故事。
3: 录音报道，科技兴，绘就番茄产业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山南市龙子县准巴乡，有一支摩托车铁骑巡边队，他们穿梭在密林沟壑、高山险峰之间，踏雪巡山，用高原儿女最赤诚的方式守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宁祥和。请听录音报道，铁骑为盾，守护家国安宁。
4: 对吧，那句也没
2: 清晨，龙子边境山谷里雾气未散，寒风微凉。准巴乡摩托车铁骑巡边队的队员已经早早集结，做好了巡边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着一声指令，队伍整装出发。山间小路崎岖泥泞，陡峭坡道遍布碎石，林间便道湿滑幽暗。整条巡逻路线垂直落差高达1800多米，每一段路程都是对体力、耐力与意志力的考验。巡边队队员格桑顿珠，
5: 现在有了摩托车已经很轻松了，我们以前徒步上来需要1-2天，现在虽然部分路段还是难行，但我们会尽全力守好边境线。
2: 队员们驾驶摩托车在复杂山路上灵活穿行，长年累月的巡边让每一名队员都练就了过硬的骑行技术和应急处置能力。巡边队队员巴桑朱杰，
6: 你们呢把我当音乐节，把我给当成为了音乐吧。
5: 骑摩托车上来，夏天与后路上比较泥泞，冬天下雪都比较危险，我们会给装上防滑链，小心骑行。
2: 行至摩托车通行的极限路段，队员们徒步向着海拔更高的山峰继续前行。登顶高山之巅，俯瞰辽阔疆土，大家拿出红色喷漆，认真仔细地在岩石上喷涂中国2个大字。随后全体队员庄严列队，郑重宣誓，
7: 主边有我，请祖国放心。
2: 铿锵有力的宣誓回荡山谷，字字滚烫，句句赤诚。巡边队小队长索朗巴旦，一家4代人扎根边境，接力守边。母亲尼玛央宗今年75岁，还会时常参与短途巡边，并给年轻队员讲老一辈守边的事儿。尼玛央宗，
8: 那时候我们从村里徒步上山，天还没亮就得出发，有时候带着灯，有时候没有，就只能借着月光往前走。
2: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守护边疆、报效祖国的种子从小就扎根在索朗巴旦心中。目前他已经坚守巡边7年。
9: 母亲常常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巡边，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要熟悉边境每一处方位，一寸国土都不能丢。
2: 午后结束高山点位巡查，队员们下山找到一处临时落脚点后，大家简单就餐，闲谈小憩，一碗热饭，一席闲谈，褪去一身疲惫，是巡边队员最简单最踏实的幸福。四季轮转，寒暑交替，对于常年扎根边境的护边人而言，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守护国土的赤诚初心。
9: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我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好每一寸国土。
8: 只要还能走，我就会一直巡边。
5: 国家稳，社会才能稳，社会稳，我们的小家才能幸福。我们会一直坚持巡边，守好这片土地。
2: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是世界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发电项目。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用实际行动抢抓工期，助力工程早日投产。请听报道。
3: 来到那曲市安多县茫茫草原上高达200多米的极热塔引人注目，它是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项目的核心建筑，簇拥在极热塔周边的是定日镜，正在持续将阳光汇聚到塔顶。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项目经理崔荣廷：
4: 定日镜单片面积50.23平方，前场有15927面，和向日葵一样跟着阳光的角度一直来旋转，一直照射到西热塔顶部。目前进行单体调试，单体调试完以后，整个的和厂房这边所有的系统进行联调。
3: 进入十月，工程已经进入收回，国庆假期800多名建设者忙碌在一线。建设者傅书慧：
10: 我老家是贵州六盘水的，搞接线的，我们既然来了，得齐心协力把这个工程干好。
3: 项目建设者索朗白泉：
11: 俺的他有安多的，你们
12: 我是安多本地人，过去家乡用电紧张，如今电力保障越来越好了，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3: 在大家日复一日辛勤劳动下，这座电站已初具规模，全体建设者正在抓紧施工，用辛勤劳动为西藏再添绿电。西藏开头那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副主任王于鹏：
13: 主要的设备全部安装完毕了，还是在为今年年底发电进行一个冲刺。根据这个工期的进度的安排的话，也是相当紧张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所有的参建单位，都愿意放弃这个节假日，付出一份自己的辛勤的劳动，要以电站的早日投产为伟大的祖国献礼。
3: 拉萨高新大桥是重要跨河民生项目，2025年3月开工，国庆假期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障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2: 来到高新大桥项目施工现场，桥面作业配套设施施工正在同步推进，目前大桥主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来自四川的陈海军和工友们奋战在施工现场一线。陈海军：
14: 过节回不了家，高原有效施工时间比较短，大家都在赶进度，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看着大桥一点一点建成，心里还是蛮自豪的。
2: 高新大桥连接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是重要的跨河民生桥，也是完善拉萨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项目全长985米，桥梁主体长932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施工环境复杂，给桥梁建设带来了多重考验。现场技术负责人胡成：
15: 最大的难点就是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导致混凝土开裂，结果我稳定性受到影响，临水作业风险比较大，施工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控制浇筑温度，全过程的技术监控，分层质量巡检，精细化把控煤料工序，全力保障桥梁结构安全及工程质量达标。
2: 在推进工程建设同时，项目建设还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地就业。施工工人桑布：
16: 第一，出国来多个车厂也几个月，差不多各位用作哪里？
5: 我参加大桥修建，能增加收入，很高兴。这里各个民族的工人都有，大家都很团结。国庆期间我们也没有停工，一直在岗，期待大桥建成。
2: 高新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拉萨市城关区与高新区、柳新区两岸通勤时间，推动南北片区联动发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项目总负责人刘创：
17: 高新大桥整体进度完成80%，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西半幅的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和桥面附属工程施工。节假日期间，我们工地轮班施工，预计2027年3月份竣工验收。
3: 国庆假期，拉萨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布达拉宫迎来大批游客，大家打卡拍照赏美景，欢度国庆，留下了一个个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18: 你举高一点。
2: 国庆佳节，各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高原，在雄伟的布达拉宫脚下定格美好。今年63岁的河南游客王凤琴一家人是坐火车来到拉萨的。王凤琴：
18: 挺便利了，车直接到。早晨的时候看见那个山那个晨光哈，特别美呀，特别特别好。
2: 这趟西藏之旅，王凤琴等了多年。出发前，他咨询亲友，摸索经验，提前做好准备。王凤琴：
18: 岁数大了，再不来就没这个机会了。这跟人说呀，向往了拉萨，咱过去看看吧。感觉这人天南地北都有。我这个岁数到了拉萨，我也特别自豪。这一辈子也不遗憾，祝愿拉萨越来越好吧。乌拉拉，我们来了。
2: 盛世华诞，山河锦绣。国庆期间，布达拉宫人潮涌动，温情满满。天南地北的游客，有人圆梦多年，期许享受阖家团圆；有人静享山河，沉淀心事。一张张笑脸，一次次相聚，成为高原国庆最动人的画面。上海游客陈文庆：
19: 想在咱们西藏玩的尽兴，挑了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我特别心有感触，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来咱们拉萨，我做攻略做了有7年，今年我终于实现了，特别激动。
2: 这份奔赴，陈文庆期待了7年。今年国庆，他带着攻略和爱人坐火车进藏，终于圆梦拉萨。陈文庆：
19: 我感觉就这一刻我们很惬意，我们俩坐在布达拉宫广场晒暖，前面就是布达拉宫，右边就是雪山，蓝天白云，这一刻就特别的值。
2: 如今进藏交通更便捷，旅游体验也在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奔赴西藏，爱上西藏。陈文庆夫妻约定，未来还要自驾进藏，解锁更多高原美景。陈文庆：
19: 我定了这辈子要至少要来2次西藏，第一次就是我们30岁之前要坐上火车来咱们拉萨，第二次我们一定要自驾来一趟。
2: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拉萨天堂草原举办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特色市集点亮假日生活，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一边享受美景，一边摆摊购物，欢度国庆。摊主落曲：
20: 国庆期间开展这样一个活动，我们想每天在过林卡一样，客流量是可以的。
2: 市民索西：
21: 刚刚转了一圈，买了很多东西，每个摊位都非常有特色。
2: 据了解，本次文旅市集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国庆文旅市集新媒体总负责人白马康卓：
22: 以西藏文旅惠民为抓手，推动文化生态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畅通特色物产的推广销路，助力群众增收，另一方面持续擦亮拉萨文旅品牌，从传统的景点打卡转变为可体验、可停留、可感受的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华电西藏错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这是我区首个全部采用2000型6.25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为5.5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5.34万吨。据了解，项目位于山南市错美县，是自治区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重点项目，场址平均海拔约5150米，安装13台单机容量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配套16兆瓦、64兆瓦石构网型储能系统，新建的一座220千伏升压站，海拔约5010米，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电配套220千伏升压站。
3: 西藏台消息：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泽当饭店举行，现场2辆29座旅游大巴及1辆15座备用商务车整装待发，发车指令下达后，首发直通车满载游客启程，奔赴藏原山南，开启雅龙文化体验之旅。游客王宇璇：
24: 这次文旅直通车开通特别便民，一站直达，景点串联，不用自己规划路线，倒车奔波，出行又省心又省钱。
3: 居民阿旺拉兹：
25: 看到拉萨到山南开通了这条文旅直通车，心里很高兴，他把咱们山南这么多特色的景点串联起来，能让更多外地游客都过来感受藏原文化。
3: 据介绍，这条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实行定时发车、定点停靠的 固定班次模式，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山南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噶玛罗追：
0: 以一叶山南、雅江古韵一日之旅为主题，打通拉萨直达山南景区的出行通道，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近年来，拉萨市尼木县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尼木县卡如乡加纳市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生产的藏鸡蛋落地长三角，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浙江省杭州市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杭州市民季女士：
1: 西藏的鸡蛋特别想尝试一下。
2: 据了解，目前尼木县卡如乡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基地厂长噶玛日桑：
6: 听过一年小山那个鸡来要买，今天修过小山的修起来当街的。
5: 以前养殖场只有一个鸡舍，扩建后鸡蛋产量大幅度增长，不仅能够在县乡销售，也能够销往区外。
2: 尼木县卡如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周应聪：
7: 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针对不同品种，我们现在有6个包装，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大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2: 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藏鸡总存栏50000多余。今年以来，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了养殖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单振龙：
8: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尼木优质藏鸡蛋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民增收55.1万元。
2: 此外，今年3月，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市场，开启尼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北京丰盛品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区域负责人李芬：
9: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尼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3: 近年来，林芝市加快番茄品种改良和成果转化，推动高营养价值和深加工价值的番茄实现产业化，成为群众的增收致富果。请听录音报道：科技兴绘就番茄产业新途径。
2: 走进林芝市科技示范园花卉苗木试验田与水果大棚整齐分布，一片片番茄格外引人入目。这里集中试种着118个番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世森：
26: 番茄呢，大概是种植了不到10亩，分为1期、2期、3期。我们主要的品种呢是助眠番茄，另外一个就是含高花青素的一个番茄，另外就是水果番茄。
2: 除大棚种植外，园区的番茄试验种植还延伸到了不同海拔，目的是筛选适应性强、商品性好的品种。示范园技术负责人赵志森：
26: 我们是在不同的5个园区进行了试验示范，海拔在最高的地方在拉萨的尼木、曲水，海拔最低的在墨脱、波密。
2: 据了解，园区下一步将举办番茄产业研讨会，邀请区内外专家、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供应链企业参加，为产业赋能。从品种筛选试种到差异化开发，再到研讨会加加工厂的配套产业，林芝市正把番茄的转化链条拉长。这些内含科技心的小番茄将逐步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升级的新支点。林芝科技示范园运营公司总经理李少峰：
27: 我们这些番茄品种如果推广成功，会比传统的这个番茄一亩地增收会在3到5万块钱，这个对我们的农民增产增收是很有帮助的啊！我们希望和国内顶级的这个番茄企业专家合作，在西藏打造番茄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平台。
3: 日前，拉萨市图书馆依托智能借阅设备、全新 AI 服务、舒适恒温环境，完成新一轮智慧化升级，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便民阅读服务，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智能、更暖心、更贴合市民需求。请听报道。
2: 来到拉萨市图书馆，市民江措发现这里升级后实现了软硬件双向换新。
4: 我感觉图书馆变化也是蛮大的，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设备去一体式还书。
2: 据了解，馆内启用的射频识别智能借阅系统可以实现一键定位书籍，秒速自助还书，极大精简借阅流程。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主任张新月：
10: 智能书架输入想要的书籍，就可以查找到它是在哪一架哪一层，还书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接点还书，把书放在这个感应区，它就自动的还了。
2: 同时，场馆优化温控环境，升级数字服务体系，全新上线拉图 AI、 博看 AI 书院两大功能智能板块，全面打造智慧服务。市民巴宗：
25: 公众号现在新加了一个盖的很多方面的 AI 功能，比如说健康、求职、阅读呀，我们用起来都特别方便，特别专业。
2: 舒适精细化的环境改造与多元 AI 智慧功能，升级后的拉萨市图书馆精准适配备市民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多元高效贴心服务。拉萨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尼玛央宗：
11: 持续推进阅览设施优化升级，通过优化阅览布局，补齐硬件设施短板，持续完善整馆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全力打造便民、舒心、优质的公共文化阅读阵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以下是一组简讯。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用活用好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
3: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完成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
13: 近年来，山南市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目前全县矮化苹果六大种植园区总占地超过100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因地制宜引进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良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3: 日前，那曲市深扎县卡乡强欧公马村微电网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近350万元，建成风光储一体化绿色供电系统。项目投用后，全方位保障群众生活和小型农牧业生产用电。
2: 理论与实践，
3: 近期夜间体育消费升温，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为城市经济添活力。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呵护运动热，激活消费力。时评说，随着人们

0: 参与体育运动时间越来越自由，场景越来越丰富，体育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如今，体育日益融入休闲娱乐、社会交往之中，消费空间随之拓展，顺应潮流趋势，从扩大参与、消费演练、供给提质等方面着力，才能打开体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让想运动落于行动，先要为群众提供便捷的运动空间，盘活边角地，合理利用存量设施，持续推动体育供给从有的用迈向用的好，就能将一次次体验转化为运动习惯，进而催生培训、装备、赛事等需求。到场不等于消费。体育活动还需联动生活场景。2026年，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在合肥举办，市民可观看匹克球、轮滑等比赛，参加平板支撑、花样跳绳等挑战，再逛逛汇集运动装备、文创、美食的市集。江苏围绕苏超整合景区美食、非遗、文博等资源，打造100条跨区域主题线路。或把观赛、体验、购物汇于一处，或让一张球票带动更多旅程，体育由此融入更长的消费链条。跨界融合实质是依托体育整合时间、空间和业态资源，以观众的完整行程为线索，让赛程与交通、营业、游览时间衔接，让票务、住宿、餐饮、景点预约组合成便捷产品，有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此外，还要形成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主办方、平台和商户从短期借势走向长期合作。未来，促进客流、信息流、消费流有效融通，才能把赛事影响力转化为产业带动力。如何将一时的参与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发展增量呢？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和运营能力。比如北京冬奥会后，河北崇礼没有守着场馆等雪来，冬季举办冰雪赛事，夏秋季发展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等项目，冬奥场馆实现全年运营。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慢功夫、巧功夫，有的地方冰雪资源丰富，可做长滑雪器，向山地户外赛事培训等四季产品延伸；有的地方山清水秀，可发展骑行、徒步、水上运动。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产业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塑造特色，建立竞争优势，才能不断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归根到底要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需求变化。提供更丰富的体育产品，更优质的运动体验，定能让运动热激活消费力，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充沛动能。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6号夜间，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7号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和阿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孜晴，零下4到14度。那区多云转阴，零下4到7度；巴宜区阴转多云，5到19度；乃东区多云，2到16度；狮泉河多云，西风4到5级，0到11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0到16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零下3到12度；普兰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零下4到4度；深扎多云转阴，零下4到9度。安多多云，零下8到6度；当雄晴，零下5到11度；索县多云，零下2到12度；嘉黎多云转阴，零下6到12度；丁青雨夹雪转多云，零到14度；洛龙阵雨转多云，零下1到16度。 芒康瑜伽学转阵雨，零到十度；左贡瑜伽学转多云，零到七度；茶余阵雨转多云，七到二十度；波密小雨转多云，四到十八度；米林阴转多云，六到十八度；加茶多云，二到十九度；浪卡兹晴，零下三到十一度；江孜晴，零下一到十五度；南木林晴，零下一到十四度；定日晴，零下三到十二度；帕里多云转雨夹雪，南风三到四级，零下五到七度；措那阴转雨夹雪，零下二到七度；涅拉木多云转阵雨，零到八度；龙子多云，零到十四度；班戈多云转阴，零下六到八度；拉孜晴一到十六度；尼木晴零下四到十七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任央，主播文凯、汪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是最早离世、生命最短的一位。他的生命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然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会以后，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1922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以致英年早逝。穷苦出身的王尽美是如何埋下民主精神的种子的？他是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他为发展党员队伍、组织工人运动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壮丽璀璨的青春岁月。王尽美原名叫王瑞俊，1898年6月14号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4个月了，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相依为命。贫穷的家境、地主家的盘剥和压迫，让王尽美从小就产生了改变命运的渴望。母亲尽了最大努力，给他提供了获得启蒙教育的机会。通过断断续续的4年私塾学习，王尽美培养了识文断字和基础写作能力。同时，山东人崇尚的勇武、忠义、反抗斗争精神，以英雄故事、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经由集市上的说书、戏班子的才艺表演，还有母亲的叙说等等形式，都慢慢地浸润到王尽美的骨子里，也强化了他渴望改变现状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更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锻造了他刚毅坚韧的性格。王尽美从小生活的大北杏村离山东诸城不远。诸城尽管是一个小城，但是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良方的征程中，有不少诸城人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辛亥革命以后，诸城开始推行新式教育，而北杏村也成立了初级小学。王尽美转到这所小学4年级学习。因为他品学兼优、思想敏锐、为人侠义，所以在学生们当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 北杏村小学的教学给王进美的思想成长带来了新的触动。乡村小学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于是他主动跑到镇里小学的老师那里寻求新的书报，捕捉新的信息和知识。1913年，王进美升入到纸沟镇高等小学，当时给他任教的王新福老师是济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受到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理念的熏陶，还有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他用新式的教学讲授近代的科学知识，推荐和介绍了《天演论》、《革命军》、《民报》等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和革命理念的书籍报刊给王进美等学生们阅读。而纸沟镇是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大镇，也是交通要道。一些知识分子途经这里，都要去纸沟镇小学停留几天，在学校里相互交流，议论国事。王进美作为老师喜爱和信任的学生，经常旁听他们的交谈，而交谈中涉及的民主革命思想，更是让小王进美耳目一新。1915年，王进美从纸沟镇高等小学毕业了。17岁的王进美正值接受知识最快也是最迫切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有了现代国家还有世界等等概念，初步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了解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民主思想，让他胸襟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时政风云，关注民族命运，也渴望了解世界状况和发展趋势了。此时的王进美渴望阅读书报，渴望一切新的信息。当时的学校和社会上还没有现代公益性质的图书馆，济南的王鹤谦等朋友告诉他说，省府济南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这一切都吸引着他。于是王进美不顾家境贫寒，决心走出乡关，前往文化发达、消息灵通的大地方去求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春末夏初，王进美怀揣着寻找新生活道路的决心，踏上了去省府济南的旅程。临行之前，他登上村前的乔友山，向家乡告别。望着东去的渭河水，他思绪万千，吟诗一首：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年夏天，王进美顺利地考进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预科学习。第二年升入山东医师本科第11班学习。他希望自己从师范学成以后回乡去做一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进美用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他被推选为医师北原分校的代表，后来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号召和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进行示威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心和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号召各界民众誓死力争，奋起救国。到了暑假，王进美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和师友的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的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是王进美的家乡纸沟镇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了，个别学生还被利用承担了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的真相啊，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的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五四运动之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五四以后学生的分化，还有救国团体的分裂或者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进美非常的郁闷。这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了反思，重新去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但是

一起为王乐平所看重。五四运动以后，王乐平将他主办的齐鲁通讯社改组为齐鲁书社，大力推销进步书刊，宣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而齐鲁书社成为五四之后山东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据点。当时他们介绍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等，而最盛行的是鲁迅的著作，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翻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潮社、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很广。在这个时期，王尽美经常出入齐鲁书社，在书社里他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跟邓恩铭、王祥谦、王申林、王志坚等热血青年们一起讨论交流探讨，在各种主义和思潮当中反复地进行比较和推求。五四运动的中后期，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曾经多次到北京去进行联络，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联系，并且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天，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成为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是王尽美思想发展最关键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努力汲取新思想，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中理出个头绪。随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进步书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王尽美的思想愈发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1920年秋天，王尽美跟邓恩铭等人发起组织了立新学会，创办了立新半月刊，积极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立新学会是山东最早的学运组织，成员有20几人，当时成员的结合都以不满现实作为基础，不满学校的读死书以及校方的高压政策，不满专制腐朽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政治，不满旧社会的不平等无自由。但是立新学会不久啊就发生了分化，跟王尽美在山东医师时同宿舍、同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王志坚后来意志消沉了，一度还去寺庙出了家。立新学会的分裂让王尽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春天跟邓恩铭等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他在思想上做出的抉择之后，决心以组织行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1年七月，23岁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名义去了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已经坚定地确立了信仰。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王尽美跟邓恩铭同时接到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来又收到发起组李达会寄的路费。就在两个人准备动身南下时，张国焘路过济南，王尽美约集了几名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大明湖上跟张国焘畅谈了一天，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们赶赴上海。王尽美对自己能够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很激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他人生旅途中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为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他激情地赋诗一首：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了以尽善尽美来勉励自己，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来表达他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共一大会议上，王尽美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建立的情况，并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谈吐儒雅从容，年轻且充满朝气。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了。回到山东，他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书籍和小册子提供给大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1921年下半年，随着党的各项工作展开，王尽美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活动领域已经从学校扩大到了社会，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工人群众，而工作范围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务到工人运动。从此，王尽美成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霸，在1921年11月发起召开了由美、英、法、日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意在控制中国，加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王尽美等14名中共代表以及国民党和进步团体25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规定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方针和任务。这一次大会让王尽美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他更加明晰地认清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前途，也增强了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大会之后，王尽美又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了三个月，看到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1922年春天，王尽美回国以后，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王尽美以中共济南地方组织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党的二大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王尽美跟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联系当时中国的现状，一起编写了劳动法大纲，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工和童工等。中共二大结束不久，王尽美被调到北京，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兼秘书，负责京凤路、山海关一带的工作。他深入基层，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开辟阵地，成功领导了全路工人罢工斗争，争得了工人的基本权利，还建立了京凤路全路总工会。在此基础上，他又参加了全国闻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王尽美临危不惧，奔走在北京和山海关之间，一方面积极组织工会参加声援，一方面又严加防备敌人的袭击，深为敌人痛恨。王尽美返回北京之后，被迫转往山东淄博、青岛等地，继续组织和指挥各地的工农组织和运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做出了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王尽美等中共党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期间，王尽美富有才华的言谈、充满活力的举止、朴实英俊的外表引起了孙中山的赏识。会后，王尽美积极开展工作，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他更为中共山东党的建设以及工运等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王尽美主持山东党的工作期间，山东党组织得到健康发展，没有遭受过破坏。工运斗争非常的尖锐、复杂、紧张、严酷，直接涉及工人的饭碗和生存问题，所以领导者的责任很重大。王尽美长期领导工运取得了辉煌成就，显示了他高超成熟的领导艺术。当然，也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但是，王尽美仍然以带病之身奔走在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5年

月十九号，王尽美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在离世之前，王尽美在病床上口述，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斯人已逝，英魂长存。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宝三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1961年，董必武经过山东，恰逢中共一大召开40周年，欣然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粥饭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2009年，王尽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国庆假期，我区民生重点工程建设不停工，连接拉萨市城关区与拉萨高新区的高新大桥是重要的跨河民生项目，也是完善南北交通路网的关键工程。自2025年3月开工以来，项目稳步推进。国庆假期期间，90多名工人坚守一线，全力推进桥面铺装及附属工程建设，保证项目提质提速。日前，华电西藏措美80兆瓦风电项目首台机组顺利并网发电，这是西藏首个全部采用200型6.25兆瓦风机的风电项目。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均节约标准煤5.5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34万吨。全区首个人才服务联盟2026年山南人才月启动，山南市一揽子人才政策集中亮相，其中科研补助最高260万元，个人补贴最高280万元。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多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回，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一夜山南雅江一日之旅拉萨至山南景区直通车首发仪式日前在拉萨举行，该专线以拉萨泽当饭店为始发点，串联桑耶寺、雍布拉康等多个山南核心景区与文化商圈，让游客能够便捷走进山南，推动更多游客开展山南深度游，把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近年来，尼木县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禀赋，深挖本土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积蓄产业动能。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总存栏5万多余。近年来，樟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102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作为全县示范样板的朗塞岭2号园区，因地制宜引进嘎拉、阿珍富石等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2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西藏自治区医院将于10月10日在医院医口门诊大厅开展外科多学科义诊活动。本次义诊由华西医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医院院长胡建坤带队，专家团队涵盖胃肠外科、骨科、小儿外科等多个专业。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美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3: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4: 热热，小李小李，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小李小李，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新疆第五一。
5: 哦，老旅长，
6: 哎，大哥，
5: 政委，你好，
6: 唱得不错呀。
5: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儿吗？
6: 小马哥，哎，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5: 啊，对啊。
6: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5: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政委，你看过了？
6: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嗯，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5: 是，
7: 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三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很多东西。
5: 嗯，连长，这个我懂。
7: 嗯，军武，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5: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7: 好。
6: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5: 啊，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6: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5: 看水？
7: 对，军武啊，哎，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
5: 嗯，
7: 这4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暴涨。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您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7: 嗯。
5: 不好，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7: 走，去看看。

0: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1: 危险！
2: 哎呀，
1: 这是溃坝的征兆。
2: 啊，
1: 违法，让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已经有较明显的变形。
2: 是，
1: 军武，赵梅，
3: 快，
1: 骑上你们的马到棉布去报告。
2: 好，
3: 是，
1: 军武，你去九连，赵梅，
2: 你去十连，
1: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堤。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在让连队报告团部。
3: 是，
1: 爸，
2: 你呢？
1: 我在这里盯着，晚些时的。 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3: 哎，连长，你
2: 爸，
3: 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1: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3: 可是，
2: 走，
1: 快走。
2: 满头大汗，还一身头大。
1: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2: 啊，哪一段？
1: 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
2: 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1: 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个地方在冒气泡了，中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2: 好，你等着，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1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呼敌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这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连长，连长，连长，怎么受伤了？
1: 你怎么之后我去搬石头，想堵上口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了，就砸得我脚上了。哎呀呀，黑海挺疼的，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出了这么多血呀，连长。别管我，赶紧去抢险。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哎，你去啊，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一绝口啊，问题复杂了。
0: 好，
2: 那慢慢坐啊。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3: 来了来了。
2: 老张，你伤得咋样？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啊。
3: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回桑德克龙口以后。
2: 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哎呀，那如果跨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呀，你想的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3: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8、5、16，再乘上1500亩，
2: 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这就是上万亩的地。
4: 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译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 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洪水还冲倒了9连的大部分房屋。
5: 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6: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泡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 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苏联的领土。同志们。 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 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1: 江政委，你下面了吗？
0: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给我先顶上去。其他连，组织第二、第三突击队，9连、8连、7连和残部机关的民兵，负责往麻袋里装土。6连的同志们负责运输，军武啊，
2: 走！
0: 你们9连突击队抢险的位置最危险，要站在堤坝上，往口子里扔麻袋，注意，不要一只一只的扔，要尽可能的一起扔，这样才有效果。千万要注意观察桥底下的堤坝啊！另外，繁殖单位的女同志，还有学校的老师、中学生，构筑第3道防线。
2: 这样，听我的，向上级建议，在口子的另一侧再加一只突击队。不行啊，太危险了，那边的堤坝受的冲击力大，你看不断的在那塌呢。
3: 我先脱离请示，我带人过去。
4: 小八哥，不行，太危险了，你别去。
2: 政委，你咋在这儿呢？不是让你们女兵管运输，负责第3道防线吗？
3: 不，我年轻，我也有把子力气。
2: 政委，麻袋已经抛不动，这里危险，替换后退。
3: 我行，我帮着拖麻袋。 第二天过去，第3天过去，上游的河水奔涌而来，桑德克龙口更是水流湍急，溃口仍然没有堵上。在抢险现场，人困马乏，一筹莫展。
2: 俊武，哎，老连长，哎，老连长。
5: 县长，哎哎，
2: 老连长，你怎么又来了？你受伤了吗？
5: 我不放心呐，就让你大婶啊用小推车把我推过来了。
3: 是，
5: 即使我不能挖土，我要看着你们干。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
2: 是啊，连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
5: 咱们这边的大坝堤，水流压力太大，要是能在河对面炸开一口子，咱们问题就能解决了。
3: 是啊，对面一炸开一分洪。
2: 我们这边的压力就小了，
5: 是口子呢就能堵上。不过，这里是边境，一有爆炸声，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吗？哎，
2: 不行不行，老连长，
5: 不是咋知道不行的？这样，我去找江政委说，我给他提提这个建议。
2: 什么建议要找我呀？江政委
5: 啊，江政委，刚才啊，我和老连长。
2: 琢磨了一个法子啊，要是把河对面那个堤坝炸个口子，这一分洪，我们这边水压小了，这不就能堵住这个口子了吗？
5: 哎，嗯，军武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2: 政委，您看啊，他们那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
5: 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洪，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
0: 政委，江政委，
1: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2: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3: 马军武，马军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4: 马军武，指挥部叫你呢。
5: 好，我这就去。
4: 江政委，你找我？
1: 哎，军武啊，
4: 哎，
1: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4: 哦，
1: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洪的方案。
4: 哎呀，
1: 可以在导流分洪区爆破施工。
4: 哦，
1: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4: 太好了，
6: 太好了，
4: 太好了。
7: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4: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7: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6: 是
8: 是
6: 是，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6: 哎呀，
1: 对吧？
4: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6: 哎，铁锹就行。
1: 铁锹。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6: 是。
1: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7: 是，
1: 对不对？
7: 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6: 哎呀，
4: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7: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6: 是不是啊？
4: 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6: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1: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6: 哎，对对对，
1: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6: 哎，
1: 怎么样？
6: 好，
1: 好不好？
6: 好，好，好，
1: 咱们就这么办。
6: 好，
1: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军武，这实在太远了，这对岸听不见呀。
1: 就是，
0: 咱们这扩音器算是白带了。我们还是按事先约定好的用小红旗吧。
1: 好，那我们先找木料竖架子吧。
2: 好好好好好。
0: 在这边架子不用搭得太高。
1: 对，来，
3: 来，
4: 好
3: 了，
4: 好了，
3: 来，
4: 来，
3: 来，来，
4: 来，
3: 来，
4: 来，
3: 小木头，
4: 来，
3: 来，来，
4: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1988年5月4日，抢险第11天。

0: 两百八十个地雷呢！
1: 就是，你们看的十分之的真快！
2: 是啊，越来越快！来，这样一来，我们堵上决口就容易多了。
3: 是啊，来，肖兄啊，来，肖兄啊，
2: 什么叫你？肖兄，
3: 哎，大家接一接，让政委说。
2: 肖兄，
3: 政委，
2: 好的，好的，同志们，我们幺八五团抢险的消息传到北京去了。
1: 哎呀，传到北京去了！
2: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 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务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4: 我估计啊，再有三四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的军垦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2: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3: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译句。
1: 妈，你这做的什么好吃的？
3: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
3: 哎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啊？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3: 我早看见了，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3: 军武啊。
2: 哎，婶子，
3: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
3: 我。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3: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军武，
3: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4: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3: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1: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3: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1: 爸，你看看我妈。
4: 哎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3: 哎呀，
4: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垦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3: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1: 妈，你啥意思呀？
3: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4: 报什么名啊？
3: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一句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郑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4: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3: 你死脑筋啊？
4: 怎么了？
3: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3: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 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5: 我不怕，你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3: 这
5: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3: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5: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君武了。
3: 哎，你，
5: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你疯了你！
4: 老伴儿，马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3: 哎呦，
4: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

0: 婶子，我
1: 金武，过来。孩儿的娘，郑梅，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4: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1: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准确的说啊，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5: 哎，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6: 有可能啊，
5: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6: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5: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7: 对，
5: 不，
8: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5: 是，
7: 对。
5: 刘排长，啊，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8: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5: 排长，有人，
8: 警戒！
5: 是，
7: 去去。
9: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8: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9: 啥地方？
8: 成化。
9: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8: 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9: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8: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9: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7: 好，
8: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7: 好，
5: 就。
8: 老乡，站住！
10: 站住！
11: 别跑！站住！
5: 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
8: 下马，准备战斗。
10: 是！
8: 给我打！

0: 走，你们快走！哎呀，你们走，我见火！
1: 快走！
0: 再不走，再不走，就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不痛了？
0: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冻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一个馒头。这样，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1: 老马，你说，
0: 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1: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1: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告，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
0: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王，
0: 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我和老王挺得住。小张，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0: 是，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委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3: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4: 嘿。
5: 军武、张政委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
6: 好，
5: 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十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
7: 好，
5: 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节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俊武，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3: 行了，哎。这歌你唱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就会这首歌啊？
1: 不是，谁说的？谁说的？我还会别的呢。

0: 油，啊，加油，亲。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妹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正妹，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你再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你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

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
18: 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0: 耳糖香。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

0: 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6: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7: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8: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4: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3: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9: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0: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1: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2: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3: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从巴东到恩施，张富清和孙玉兰在木炭车上颠簸了整整三天。车站就在一条名叫清江的大河边，旅馆也就在一旁，叫清江旅社。清江旅社的老板姓田，60多岁，他一看介绍信，得知张富清是北方来的转业干部，顿时喜上眉梢，格外热情。天还早，田老伯建议他们过河到对面二街去转一转，那边

0: 热闹得很。河，就是著名的八百里清江。也就是说，经过3天颠簸，他们已经从长江来到清江了。如果采用现代航拍技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恩施县城的地理位置。它坐落在崇山峻岭包围着的山间盆地里，清江由西向东穿城而过，一直向东，又越过千山万水，在一个叫宜都的地方汇入长江。出了旅社，右拐上几十步青石梯，就来到清江桥头了。没想到，100多米长的大桥，竟然是座木桥，让人好不意外。就像后来的武汉长江大桥是武汉市的城市地标，清江桥也是恩施城的地标。两个人上了桥，眺望着眼前的清江。此时正当夕阳衔山之时，水面上波光粼粼，江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迎面来了一个背着背篓的老伯，横在背篓上面的是鼓鼓囊囊的麻袋。张富清忙上前打招呼：“老伯，过年好啊！”老伯虽说有些意外，但还是十分高兴地扬了扬手。他说：“
1: 好，好，好啊！你们过年好。”
0: 背篓一闪一闪地大步走开了。孙玉兰觉得好笑，人家忙着呢，哪有功夫搭理你。张富清很认真地对孙玉兰说：“到地方工作，一定要对群众热情，要谦虚，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不然怎么为他们服务啊？”走着走着，张富清对木桥产生了兴趣。这里摸摸，那里敲敲。他发现几处修补的地方，附近的木柱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回到旅社，爱学习的张富清不忘向田老伯请教，还真弄清楚了这清江木桥的来历。原来这清江木桥还是抗战时期修建的。那是1938年秋，武汉、宜昌相继沦陷，战线西移，原本只有3000多人口的小小恩施山城，一下子成为国民党政府湖北省战时省会、第六战区指挥中心，人口骤增到10多万，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田老伯颇有几分自豪：“
1: 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那时候的恩施，就相当于今日的武汉。”
0: 1940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决定在清江上架桥。战时没有钢筋，设计为10吨木质结构桥。恩施的木材资源较为丰富，大树在恩施并不难找，难的是怎么样才能将这众多的木材从深山老林运送到桥梁工地。为此，一些砍伐和运输木料的农民和士兵付出了血的代价。除了折腰断腿的事故常有发生，还有数十位失去了生命。直到1943年1月，大桥 才全部落成。六年后，也就是1949年11月6日拂晓，在解放恩施城的过程中，清江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企图火烧清江桥，阻止解放军进城。说时迟，那时快，敌军正在点火烧桥时，解放军先遣部队跑步赶到了。在恩施城北门河边，解放军集中机枪火力，愤怒地扫射烧桥敌人，压制桥西据点，最终敌人弃桥而逃。解放军大部队顺利通过木桥进入城内，当晚恩施宣布解放。
2: 60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年三十晚上，张富清和孙玉兰应邀到田老伯家，和他一家老小同吃团年饭。这是一次土家族风俗的团年饭。田老伯从一个大瓦坛里一遍一遍舀酒，包谷酒，一次次拿碗敬酒，一碗一口，一口一碗。张富清不好推辞，只好来者不拒。喝到下半场，甚至高叫：“再来一碗！”喝到最后，碗也摔了，人也喝醉了。张富清和孙玉兰这两个外乡人，便在大呼小叫、热气腾腾的团年氛围中，第一次领略了与陕西老家完全不一样的民族风情。田老伯说，清江两岸的土家人都是出于五落钟离山，都是领军的后裔。是的，他们知道了居住在清江两岸的土家人是巴人后裔。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关于领军与盐水女神的悲壮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清江下游长阳县境内的五落钟离山。说的是巴人首领领军率领五姓部落沿着清江开疆拓土的经历。其中田氏一支在清江南岸一个叫天池口的地方进入五峰鹤峰，并在鹤峰建立了鄂西南最大土司荣美土司。其他部落乃乘土船从沂水至沿阳，而所谓沿阳以及均乎沂城四姓皆臣之的沂城，一般都认为它是盐池河畔的鱼峡口，那里至今有个盐池温泉。当然也有人说领军建立的第一个沂城即沂水之城，可能就是如今的恩施城。就连恩施之名也来自于清雍正十三年朝廷

0: 对湖广土司实施改土归流之后的皇帝恩赐。此前清江以南的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利川等地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土司管辖的。
1: 不过不管怎么说，
0: 田老伯吧嗒几口有着三尺长烟杆的旱烟袋，然后用手抹了一把烟嘴儿递给张富清。
1: 我们领军祖宗开创的大业，毫无疑问就是从清江起步的。
0: 张富清客客气气接过烟袋，入乡随俗地吸了几大口。他已经明白了，来到恩施地区工作，你就进入了土家族、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和谐聚居的广大区域。这里的少数民族人口竟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入乡随俗，别无选择。作为一个转业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你必须首先听懂群众在说什么、想什么、每天吃什么、做什么，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努力融入少数民族群众中。第二天凌晨，张富清在雕龙画凤的土家大床上早早醒来，拉着孙玉兰又去了一趟清江河畔。现在他们知道了，清江古称沂水，又名盐水，因水色清明石障，人见其清澄，故名清江。它发源于湖北利川的齐岳山龙洞沟，全长423公里，是长江在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江的第二大支流。清江美如画廊的清江，可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它是土家族的母亲河。晨光熹微，朝霞初露，孙玉兰陪着丈夫一步步从桥东走到桥西。在解放军曾经战斗的地方，张富清默默地转了好几圈。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一定是解放军保卫清江桥的战斗情景。这是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军人不由自主的联想，挥之不去的情节。张富清观察了一下周边的地形，看了看桥上修补的地方和被烟熏过的痕迹，有些得意地说：玉兰，我来告诉你，5年前那仗是怎么打的。孙玉兰感叹：多亏有解放军保卫清江桥，你看这清江多美啊。张富清对妻子说：是的，恩施是一个好地方。从汉口到恩施，路上走了整整5天。从恩施到来凤，张富清和孙玉兰又走了2天。他们先从恩施坐车到咸丰，住一晚，再走1天，就到了一个叫关城坡的地方。在这里抬眼望去，只见群山之间有块平坝地，稀稀落落有一些低矮的房子，那儿 便是来凤县城。木炭车终于驶入来凤县城，张富清背着背包，提着他那口皮箱准备下车。可是此时孙玉兰由于连日的运车呕吐，根本不能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张富清几乎是搀扶着，连拖带拽，才与孙玉兰第一次踏上来凤的土地。此时谁也没有精力打量一眼县城有多大，街巷有多宽，居民有多少。孙玉兰只是模糊记得，她是被张富清一路拽拉着，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一条青石板小街，才到达一个小旅馆的。住了一夜，第二天张富清去县委报道，回来时拿出一把钥匙，单位分配的宿舍就在县委附近，是一间面积不大的木板壁瓦屋。张富清走在前面，先开了门，也没吭声，但表情有些意外。孙玉兰上前一看，我的娘啊，这哪里是住人的呀，就一间空空的老木屋，除了地面窜上来的一股子浓浓潮气，其他什么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床板都没有。他们进了屋，拿出行李，也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一只皮箱，一床铺盖，一个半路上买的脸盆，还有那只人民代表团慰问解放军的搪瓷缸。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看见孙玉兰一脸愁样，张富清笑笑，没事儿，还有地板。脚下的木地板年久失修，有的地方仿佛被什么东西啃了似的，坑坑洼洼，有的地方陷下去一块，一踩咯吱咯吱响，还有的地方干脆破了一个洞，下面黑乎乎的，也不知道藏着什么。张富清让妻子歇会儿，自己拿着那只搪瓷缸出去了。不一会儿便从邻居家讨来了一杯热乎乎的开水，捧到妻子跟前。直到现在讲起那杯热水，孙玉兰还说那是她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水，热乎劲儿不说，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味儿。当时她没舍得喝完，把余下的留给了丈夫。晚上张富清站在屋角打量了一番，选了一个他认为适合睡觉的位置，又去邻居家借了一把扫帚，仔仔细细打扫干净，铺盖卷就地一滚，床就算铺好了。睡觉时张富清感叹，哎呀，要是有几把干草就好了。其实啊，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来凤可能比咱们家乡还穷还苦，但是我是自愿来的，我们不能抱怨什么，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这里是穷是苦，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第二天一早，张富清就到县委上班去了。当时县委已经安排张富清去县粮食局工作，但是到哪个部门担任什么职务还没具体确定下来。丈夫一走，孙玉兰便要独自面对这个一无所有的老房子了。孙玉兰觉得她变成了一只鸟，忙着筑窝。

0: 一趟趟飞出去，又一次次飞回来。没过几天，木屋内开始有了一张简易的木架子床，有了被子枕头，有了锅碗盆筷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友善的邻居们也送来了一些小东小西。有趣的是，孙玉兰到一家百货商店买筷子，她说只要两双筷子就够了，因为她家只有两个人。其实主要是想省钱，人家却说要买就是一把，一把有八双。他没办法，只好买了整整一把筷子，用了几年都还在用。买枕头也是有趣，他说买一只，人家说夫妻两个人应该买一对儿。他们的枕头从不单卖，想想也有道理，他便买了一对儿。其实他的本意还是为了省钱。最让人高兴的是，门外的走廊上还有了一个煤炉。孙玉兰很快学会了生煤火烧水做饭。那时候多数人家都是烧柴火做饭，有个煤炉算是殷实人家。家终于像个家的模样了。这是张富清和孙玉兰的第一个家，虽然是个简陋清贫东拼西凑的家。这年年底，第一个孩子大女儿张建珍就在这个家里出生了。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居。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胡素敏教授啊，他是专门教药学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胡教授，咱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
8: 嗯，
7: 我的周围有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观点。
8: 嗯，
7: 普通老百姓里边有一部分，一大部分认为，有点病了没事儿，我不吃药，我能不能吃吃中药？觉得中药不是毒副作用小吗？
8: 嗯，
7: 有这么一大部分人。
8: 嗯，
7: 而且呢，对于中药的使用呢，相对来说比较随意。
8: 嗯，
7: 有事没事，感冒了我多喝点儿，这儿不舒服了我喝点儿，觉得中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
8: 嗯，
7: 有的病挺严重的。也抗拒西药，觉得只有中药没有毒副作用。
8: 嗯，
7: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观点呢，是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当然中间的观点是还是比较多的啊。
8: 嗯，
7: 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呢，就是这几年中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毒副作用的一些事件哈。
8: 嗯，
7: 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对中药的毒副作用呢，有一点高度的警惕。有点高度的敏感，甚至说中药缺乏一些这种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证据，所以呢，对于中药的使用上呢，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今天咱们就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好吧？
8: 好的，好的。其实关于中药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7: 嗯，
8: 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7: 嗯，
8: 我印象当中呢，是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就是中药是绿色的，中药是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也是刮过不少风，又提到了中药有毒，我们经常能够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好多人就发这个帖子，说这个药有肝毒性，有肝毒性的有多少多少种中药，肾毒性的又有多少多少种中药。我们一看的话，几乎这些药都不能用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两个极端。
7: 两个极端。
8: 老祖宗在认识中药，在最早发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认识到了中药是有毒的。最早在这个《淮南子·修物训》当中，他就记载了一段话。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

0: 日而语七十读。
1: 嗯，您给解释一下这段话。嗯，
0: 他这意思就是讲了哈，神农，当然这是一个假托的名了，嗯，比较有名嘛，大伙儿都拿神农氏来去说事儿。嗯，其实这是指的我们中医药在发生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嗯，许许多多的中医药人士他所经历的事情，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救。避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避，就是避开哪些药不能用，嗯，救就是我能用，接近的意思，我哪些药可以来用。
1: 嗯
0: 嗯，然后当此之时，这时候呢，一日而愈七十毒，一天就能遇到七十多个毒，
1: 嗯，
0: 有毒的东西。
1: 嗯，
0: 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夸张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其实，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夸张。
1: 嗯，
0: 那全国华夏那么大方土地上，嗯，可能都那么多的人一起在用这个中药的时候，嗯，实践这个中医药的时候，都不止七十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从那时候的记载来看，我们中医药在发现的这个时候，
1: 嗯，
0: 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有些药物是有毒的，
1: 嗯，
0: 我们要避免使用，
1: 嗯，
0: 有些药物是有可以治病的，所以我可以拿来去用，
1: 嗯，
0: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讲了，并没有人说，哎，中药就是绿色的，就是安全的，就可以拿来当馒头吃的，
1: 嗯，
0: 没有这么来去讲。
1: 咱们有一句大白话，是药三分毒，嗯，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话，
0: 没错啊，嗯。所以只是说说中药安全的，中药的毒副作用少，比西药安全，这是某一些人他的一个误读，然后呢再去渲染扩大而讲的。反倒这样一说的话呢，是引起了好多老百姓的误读嘛，
1: 嗯，
0: 误解，
1: 嗯，
0: 于是就认为中药可以随便吃，
1: 嗯，
0: 可以当一般的保健品、一般的食品来去吃去，结果一吃呢，毒副作用出来了，
1: 嗯，
0: 一出来的话呢，又被人放大了，
1: 嗯，
0: 然后就讲了，哎呀，中药不能吃，中药是有毒的，
1: 嗯，
0: 所以也是导致出现我们讲的，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世界上各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嗯，比如我们说这个麻黄，
1: 嗯，
0: 从古至今呢，我如果不是说，嗯，那是在2000几年、2003年的时候，
1: 嗯，
0: 不是我看到那个讲毒性的时候发现那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都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说我们麻黄是可以去减肥的，
1: 嗯，
0: 啊，我们从来呀，这个麻黄记载它的时候就是什么发汗呐、解表啊，
1: 嗯嗯，
0: 哎，去宣肺平喘，去利水消肿，嗯，我们有时候还可以拿它来去治疗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哎，或者说一些风湿啊、一些阴居留住啊这样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没有听说，从来没有一个记载说我们拿它去减肥，
1: 嗯。
0: 我想了半天，我跟学生讲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想半天没明白为什么用麻黄来减肥。后来想起来，麻黄不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吗？
1: 哦，一利水，
0: 哎，
1: 整体的
0: 水
1: 分量就下，
0: 没错，水分
1: 脱水
0: 下去了，对，这体重不就减下来了吗？
1: 嗯，
0: 那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例患者，
1: 嗯，
0: 吃这个含麻黄的这个减肥药，
1: 嗯，
0: 然后导致这个发生这个猝死
1: 啊。
0: 哎，因为麻黄有很强的一种强心的作用，
1: 强心，嗯，
0: 对，麻黄里边的麻黄碱它有强心作用。
1: 嗯，
0: 你要是
1: 一量大了，可
0: 不
1: 当
0: 了，
1: 就是毒性，
0: 哎，对，毒性就出来了，就成人猝死了。
1: 嗯啊，它这种用于减肥，它的量是超过一般使用的吗？
0: 它即便不超一般的量的使用的话呢，嗯，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1: 蓄积性，
0: 哎，有一个蓄积中毒。它的代谢比较慢，
1: 嗯，的，嗯，
0: 对，减肥剂是一个长的过程嘛，尤其体重。
1: 咱老祖宗没用这减肥吧？
0: 没用这减肥呀，
1: 啊，
0: 哦，咱老祖宗都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好了我就赶紧停了，
1: 嗯
0: 啊，就不能长时间的来去用了，
1: 嗯
0: 嗯，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在不当使用的时候
1: 使用不当
0: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中药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药是有毒性的。
1: 嗯
0: 啊，但是当我们提到中药的这个毒这个字的时候，嗯，我们要考虑啊，咱们这个字它是古代和现代意思是不同的，
1: 怎么理解？
0: 嗯，比如说我们讲在古代的时候，
1: 嗯，
0: 毒的这个含义它有四个方面。
1: 哦，
0: 哎，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总称。
1: 总称，
0: 哎，他把药就称之为叫毒药。
1: 嗯
0: 啊，比如讲剧毒药以供医事，这是在周礼天官冢宰下，
1: 嗯，
0: 有一篇文字记载了，就是剧毒药以供医事。
1: 嗯，
0: 这里边说的毒药就是指的中药。
1: 嗯嗯，
0: 它是药物的总称。
1: 嗯
0: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偏性。
1: 偏性，
0: 嗯，哎，对，它指的是这个药物以治病，因毒物为能。嗯，所谓毒者，其气味之偏也。
1: 嗯
0: 啊，我们讲了啊，人体如果说阴阳平衡的话，
1: 嗯，
0: 这人是健康的。当阴阳失衡的时候，偏了，
1: 偏了，
0: 疾病出现了。
1: 嗯
0: 啊，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疾病给它治好呢？
1: 嗯，
0: 就是要灸它这个偏，
1: 保持平衡，
0: 让这个恢复平衡，
1: 嗯，
0: 是吧？那么如何去灸这个偏呢？人体这个偏性出现了啊，
1: 嗯，
0: 我如何来灸这个偏呢？我要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得偏着点？
1: 偏一点，
0: 是吧？
1: 嗯，嗯，
0: 我逆着它这个方向才能把它纠正过来吧？
1: 纠正过来，嗯，你在中间是纠正不过来的。
0: 对，
1: 嗯，
0: 比如我们讲馒头，这是平的，
1: 嗯，
0: 它不是药，它是平的，
1: 嗯。
0: 但是你病了的时候，你拿一个平性的馒头去纠这个偏，它纠不过来，
1: 纠不过来。嗯
0: 嗯，所以我们讲这种时候的话呢，就指的这个毒呢，就是指的这个药的这个偏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意思呢，这个毒是指药物的烈性。
1: 嗯，
0: 就是菌裂的这个，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这个性质偏颇的比较厉害，比较明显一些，
1: 嗯嗯嗯，
0: 它主要针对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些，
1: 嗯
0: 啊，比如我们讲的乌头、附子、
1: 嗯，
0: 哎，川乌啊、附子啊，哎，这些个药它的这个性质的话都比较菌猛，
1: 就来势汹汹的这些，
0: 哎，来势汹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偏性就比较大嘛，
1: 嗯嗯，
0: 啊，它不像我们甘草，甘草更偏平一些，
1: 嗯。
0: 嗯嗯，那么他用的时候那可能面就比较多一些广一些，但是呢病情比较轻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像这个附子啊、川乌啊这样的一些药，包括像比如说砒霜，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些一个药的话呢，它的这个药物的话这个烈性比较强比较猛，
1: 嗯，
0: 那它才可以治疗那些重的病，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指它的偏性。
1: 嗯，
0: 那第四点，
1: 嗯，
0: 那就是指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 毒副作用，
0: 对，它也是这个药物，就是指的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也是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啊，比如在《内经》当中的话，它就有一段话了，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1: 嗯
0: 啊，长毒治病，十去其七，
1: 嗯，
0: 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1: 嗯。
0: 那么这段大毒、长毒、小毒、无毒，
1: 嗯，
0: 其实就是说的药物这个毒副作用大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话呢，它对于毒这个字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理解，
1: 嗯，
0: 一个是药物的总称，二一个是药物的偏性，三一个是药物的烈性，
1: 烈性，
0: 四就是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就这个药真的就是有毒的，
1: 嗯，
0: 不能随便用的，就你要避开它，
1: 嗯
0: 啊，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呢，在炮制上、在用量上、在配伍上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古代对毒的概念的理解，
1: 嗯，
0: 我们还有就是现代的人对于毒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认识的哈？这个毒性，这个里面毒性是指的药物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
1: 嗯，
0: 这是指毒性，
1: 嗯，
0: 那毒药呢，就是指对机体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化学作用，能够损害机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毒药，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嗯，我们刚才讲的古代对于毒的这个认识的第四方面，就指的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和现代
1: 是，
0: 哎，这个是有交叉的。
1: 嗯
0: 嗯，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毒性啊、毒药啊，它的这个意思就更局限了，
1: 更局限一些，
0: 哎，就是指的对人体会产生一个损害。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现在人对于毒性的这个认识。
1: 嗯
0: 嗯，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听到。药品不良反应这个词，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不良反应网，药品不良反应网，
1: 嗯
0: 啊，一旦有药品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都会在这个网上来去公示，来去宣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出来了一个不良反应这个词，
1: 这个词，
0: 哎，
1: 嗯嗯，
0: 那么世卫组织的话呢，对这个药品不良反应是这样来定义的啊，
1: 嗯，
0: 他说为了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改变人体的生理功能，人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服用药品所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
1: 嗯，
0: 它就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出现的一个不期望的有害反应，把这个称之为叫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这段话里边最重要的几个字，
0: 嗯嗯，
1: 我们常常去忽略它，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0: 对
1: 对
0: 对，正常的用法和用量，
1: 嗯
0: 嗯，但是你有好多老百姓，
1: 就是
0: 尤其是在用中成药的时候，
1: 嗯，
0: 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
1: 不正确的，
0: 哎，
1: 嗯。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或者是呢这个地方的药监部门批准的有批准文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它在一个正常的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无关的或者意外的哈，啊，跟这个疗效无关的一些不良反应，
1: 嗯
0: 啊，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有这个什么，比如像副作用，
1: 嗯，
0: 包含就有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的时候出现和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副作用会比较轻微，
1: 嗯，
0: 而且呢对机体的危害不大。停药的时候可以自行消失，哎，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副作用。
1: 嗯，
0: 但还有一类就是毒性反应了，嗯，那么这个就是指的用药以后引起机体的损害性反应。
1: 损害性
0: 往往是因为用药的剂量过大，
1: 嗯，
0: 哎，或用药时间过长引起来的。
1: 嗯，
0: 而且和人的体质因素等等也有密切关系。
1: 嗯，
0: 也有的人有过敏体质。
1: 嗯嗯嗯
0: 嗯，但这个可能是说在西药的时候会比较来讲会好防范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青霉素的制剂，
1: 嗯，
0: 使用之前我们会做皮试，
1: 皮试，
0: 一旦是阳性反应呢，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它了，但是在一些中药制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防范。
1: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认识到中药的这个，其实是药三分毒嘛，哈，所有的药，刚才我们讲的老祖宗对于毒的几种理解，其实西药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也存在一些偏性啊等等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不去那么去描述。
0: 嗯，
1: 那既然认识到了，那有没有当时比如说去想一些办法减少或者平衡它这种毒性，
0: 嗯，
1: 这种偏性，比如说像炮制啊等等啊，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它去减少这样的发生？
0: 嗯，有。
1: 有，
0: 哎，对，就是我们要想知道如何去减少毒性的这个发生的话呢，
1: 嗯，
0: 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有哪些因素可以引发中药的中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中药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那这里边的话就挺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点，我们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药物毒性的认识不足，
1: 嗯，
0: 那尤其是咱们有些老百姓啊，
1: 嗯，
0: 他听到一些宣传，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只是一个片面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还是好多年前了，我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头已经有电话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当时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电话以后就说还行，但是这两天呢老觉得有点恶心，头还有点晕，我说那是因为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了，他说饮食上也没有什么呀，都是平常的饮食。后来想了想，然后我突然说想起来了，你说有朋友呢送了他们一箱那个银杏，就咱们说那白果，
1: 白果，
0: 哎，
1: 啊，
0: 我一听我说麻烦，就是这东西，我说那你们吃了吗？他说吃了呀，我说怎么吃的呀？
1: 挺贵的，
0: 他说那个我们都听说了，说这个银杏里头，是银杏是可以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本草》著作当中，我们用的话呢，就是这个用的这个银杏，是传统的用药部位哈，其实用的是它这个种子，也叫白果嘛，不过后来的话呢，是人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总黄酮，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所以呢，有用从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黄酮的这个制剂，银杏叶制剂来去改善心脑血管的这个微循环，所以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嘛，结果他们肯定就是这个传呢，以讹传讹，就给传到他那儿，就变成了吃银杏就可以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而吃的时候怎么吃呢？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们就是把那壳剥开以后就这么嚼，一次嚼上那么四五颗，说嚼了两天完了，现在怎么就恶心了？老头晕。我说你就是嚼这个嚼的啊，因为银杏当中那里边呢，它有那个胚芽，绿色的胚芽，那东西的话里边含什么青青酸，它这个东西尤其进到人体之后啊，进到人体之后它会分解出来这个青青酸，所以我们一般要来吃银杏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把这个银杏当中的胚芽给它弄出去，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泡，就是给它泡透了，泡上那么一昼夜，然后再去煮还要煮熟，完全煮熟，然后再来吃，这样就可以安全了，但是我妈他们是怎么就那么生嚼的，那么这个毒性就出来了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药物他这个毒性他没有一个认识，
1: 一知半解，
0: 不知道，对啊，然后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很多这类问题挺多的，
0: 特别多，
1: 嗯，
0: 包括我们以前听到的这个

0: 还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也是，听养生堂，我有一个患者就是，那天来找我，说这个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闭经了，第二个问题呢是身上老起这个痒疹，老起这个红疙瘩的这个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荨麻疹，一起痒的就受不了，没法睡觉，我说那你有没有治疗过？他说治疗了呀。我说你怎么治疗的呢？一个大夫给出了一个方子，然后呢我这个痒起来我就拿他这个药来抓来吃，我说有效吗？他说有效，他说我一吃呢就好了，这个疹子就都下去了，然后那个月呢，他说我月经就没了，月经没了，连续有三月没来月经，后来了就跑到医院去给用了点这个黄体酮，然后这个月经就来了，因为来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这个又起这个荨麻疹了，
1: 又用，
0: 拿着这个方子呢又去用，一用的话呢这个疹子又退去了，但是月经就又没了，当月的月经就又没了，他说头一次我还没那个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呢，
1: 联系起来，经常我们就联系不起来
0: 的，他说这次月经又没了，我才想起来是不是这药的问题，结果他那会儿还真是带着这个方子过来了，我说看了一下那方子，就是从药店拿了药以后，人家不是给的那个收费的明细单，我一看，好，生地、玄参、紫草、丹皮、赤芍，全部大寒的药啊，所有的是这几个药全部是寒凉药，每一个药的用量还不少，我记得是20克还是15克，这样的一个药，我们讲了，血它为什么就闭经了呀？我们讲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凝血滞淤在那儿了，所以这闭经了，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例子，这就是用中药，
1: 等于说是老百姓自行用药里边出现的一些用药的不当，
0: 没错，
1: 导致的他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
0: 对，这就是对药物它的一些特点
1: 不了解，
0: 认识的不足，随便就去用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药物服用过量啊，或者是呢小剂量但是长期服用，那么导致了一个蓄积，出现了一个中毒，
1: 是药三分毒，所以对于中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既不要因为出现过中药的不良反应事件啊，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啊等等不良反应事件，一概否认中药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认为中药就是绿色的，神农尝百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尝到了毒，就是在排除那些毒啊，所以对于中药我们首先一点要客观的看待，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啊，药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用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如何用药方面我个人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自行用药，确实还是有些人呢有自行用药，对着一个方子自己就去抓药去了，这种情况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第二点呢就是要找中医的话呢一定要找有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偏方所谓的祖传秘方等等，在未经现代医学体系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点就是关于中药使用多长时间，因为中药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其实是由于长期累积蓄积起来的，我自己碰到过一位肾衰的病人，他呢就是长期的吃中药，那个时候使用中药更加的不规范啊，最后呢出现了肾衰，那这个你完全是怨药吗？并不是，其实是长期累积蓄积，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病重即止啊，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药起到了治病的作用的时候呢应该就停药了，而不是无限制的用下去，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一点要提醒一下，就是有一些属于药食同源，但是呢它作为药材的属性更强一些的这样的材料啊，药食同源，我们也叫它药材也叫它食材，对于这部分呢我们使用一定是小剂量的，而不要因为某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比如说类似枸杞子啊，你觉得它是有益的啊，那么就大量的使用。最后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以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也希望以科学的理念看待中医，不吹不黑， 中医呢，它有它客观的价值，确实也存在它的局限。那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药学方面的教授胡苏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中药毒副作用还有哪些？特别是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它可能由于炮制等等不当，还可能产生哪些问题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